0: 有这个事儿吧？啊，齐宣王说有。孟子说，我听说老百姓有议论啊，舆论不太好，都说大王你小气是吧？啊，齐宣王是，这个老百姓都说我小气吝啬，不，哎呀，先生，我跟你讲，我再穷我一头牛我还掏得起吗？我不至于这小气到这个地步吗？我是什么呢？我是看着那头牛啊哆哆嗦嗦，怕得不得了，我实在于心不忍。他又没有什么罪，怎么就无端的把他杀了呢？我实在看不下去，所以我换了个羊。孟子说，是啊，这是牛呢，他也没什么罪是吧，没错误，他死之前肯定要害怕你不忍心，那羊就有罪吗？兄是啊，这羊他也没罪啊，这是我也弄不明白，我怎么就换了羊了？那我现在看的是跳到黄河里洗不清了，就说我小气了是吧？那孟子不是，不是的，是大王你没有看见羊。如果那头羊牵过来也是流着眼泪哆哆嗦嗦，大王你肯定把羊也放了，那换狗了。大王啊，你这就对了，你这就是不忍之心，你就是恻隐之心啊。你有了这样一颗心，你就可以实行仁政，你就可以统一天下了。那么从孟子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也是三点。第一点，恻隐之心是一种不忍之心，不忍心别人无端的无辜的受到痛苦，这种心不但可以加于别人，也可以加之于动物，包括对动物的不忍，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不忍之心是道德的基础，人必须有这样一颗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才可能成为道德的人。为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这句话我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普通人难免做点坏事的，太难了嘛，要我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太难了。那你怎么衡量一个普通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就看他有没有这个不忍之心，有这颗心就行了。这叫做论心不论迹，因为人活在世界上，他有时候难免，比方说犯点错误，也难免做一些不忍之事，但是你必须有不忍之心，这是底线。第三点，有了这颗心，就可以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不忍心你受害，我也想着他也不能受害，他也不能受害，他也不能受害，我不伤害所有的人，最后是所有人都不受到伤害，这就是美好的社会。所以不，这个恻隐之心是仁爱这个范畴当中最重要的内容，而且这样的一颗心应该是不止于对人的。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面读到一篇文章，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叫刘瑜，我非常感动，可能是个女孩子写的。她说她有一天早上在厨房里听到吱吱的叫声，叫得很惨，后来发现是他同屋的那个另外一个女孩子用了一块那个粘老鼠的那个粘板粘住了一只老鼠。这种灭鼠的方法就是老鼠跑上去以后呢，它下不来，越挣扎就粘得越紧，最后呢心力衰竭而死。他说我看得非常难受，我马上想起来我小时候邻居的老爷爷 用一个老鼠笼子逮住了一只老鼠，然后用一壶开水活活的把老鼠烫死了。他就说，他发了这样一个感慨，柳鱼发了这样一个感慨，他说生而为老鼠不是他的错，这是他让他受不了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他说即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他也有生命，他也有感受，他也会痛苦，最糟糕的是他的痛苦还会传染给你。我觉得这篇文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连对动物的虐待虐杀都不能忍受的，包括那些我们要捕杀的动物，包括食用动物，包括实验动物。这就是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就是仁爱之心。事实上儒家留下的这方面的遗产还有很多，比方说我前面谈到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现在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的主流意见，叫做免政特权。已经有一些国家立法，近亲属可以拒绝在法庭上做出对自己作为亲属的被告的不利证词，啊，收集证据，你警察去查去，查不到这个证据是你警察的事，我作为亲属没有义务给你们警察破案提供方便，叫免政特权。仁爱啊，这也是仁爱，这是一种文明的标志，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先秦诸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当中的很多一部分是可以和现代观念对接的，因此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可以抽象继承的。事实上，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也就是仁爱，是儒家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向全人类、全世界发出的爱的呼唤。我们应该回应这个呼唤，我们应该实践这个呼唤，这就是仁爱。那么正义和自强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集告诉大家。
1: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最重要的一家，儒家学说和其他诸子的学说有不一样的关注点。先秦诸子中，墨家关注社会，道家关注人生，法家关注国家，而儒家的关注点则落在文化上。儒家为中华文化提出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仁爱、正义与自强。在前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已经为我们讲述了儒家仁爱的三个方面，也就是亲亲之爱、恻隐之心和忠恕之道。而在这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将为我们讲述儒家的正义与自强。儒家为什么要强调正义与自强呢？正义、自强和仁爱为什么又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六部《继往开来之正义与自强》。
0: 如果说仁爱主要是孔子的观点，那么正义就主要是孟子的观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当然孔子也讲义，讲的还不少，但是孔子不把仁和义并举，在孔子那里和仁并举的是什么呢？是智。孔子喜欢讲仁智，比方说智者要水，仁者要山，他把仁和智并列。把仁和义并列在一起的是孟子。孟子为什么要强调义这个范畴呢？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我们前面讲过，战国时代是不讲爱的，而人是讲爱的。那这个时候你再讲爱这个东西很麻烦，至少滑稽啊，一边那边在大规模的杀人，这边你在说爱啊爱的，至少滑稽吧。这个时候得讲点恨，要有范畴。现实上也有问题，是不是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该不该爱？大家都说那肯定该爱，是不是对应该对他仁啊？大家都说那应该仁。好，我问你，这个独生儿子当汉奸了，带着鬼子过来烧杀掠抢，你这个时候还讲仁吗？还讲爱吗？不能了吧？不能的讲什么呀？孟子说讲义，你应该去这个向我们八路军报告，我这儿子是个狗汉奸，你们杀了他吧，或者甚至自己把他干掉，叫什么呢？叫大义灭亲。大义灭亲四个字讲出来，大家恐怕已经明白了义和仁的区别了。仁是什么？亲亲。义是什么？灭亲。仁和义是不是刚好相反的？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亲该灭，就所以才叫大义灭亲嘛，小义不灭，他该灭。因此义这个词实际上就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该，再一个是该杀。该杀，文化学家庞普先生对仁和义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叫做仁就是合情的爱，义就是合理的杀。实际上我们看看义这个字，这个字就是义的本质。什么样子呢？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上有武器，什么意思？应该去战斗。义还有一个通假字叫宜，就是适宜的宜。宜字是这样写的，什么意思？一块案板上放两块肉，什么意思？该杀。所以孟子把义这个范畴提出来以后啊，就解决了仁学的不足。当然孔子也说过，说只有一个仁，仁者他才能真正的爱人，真正的恨人。但是你老说仁者恨人总是不通的。那么孟子把义提出来以后就补充了，就成了一个互补结构。从此仁义仁义就成为我们中国历史上和我们民族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或是一对。但是义这个概念它自身是有问题的，仁这个概念是没问题的。人爱嘛，你怎么爱都不会错呀，爱总归不错。义是杀呀，它就会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义的种类太多，有道义、仁义、忠义、正义、情义、侠义等等，这么多义搁一块儿打架，它会冲突。人不会冲突，是吧？你爱父亲和爱兄弟和爱子女，它不冲突啊，都可以爱嘛。义它会冲突，而且孟子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孟子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郑国和魏国，保卫的魏啊，郑国和魏国打仗。我讲过了，春秋时期这种战争啊，它是靠这个一对一的这个兵车作战，

0: 郑国和魏国各自派出了他们顶尖级的射手，射箭的。两个射手的战车开过来，停下来了。根据当时的战争的礼仪，要打招呼，要敬礼，然后要说请，是吧？那么这个魏国的射手年轻，郑国的射手年纪大，魏国射手就说：“老先生，请。”郑国射手不动，那魏国射手说：“
1: 老先生，请你先射我吧。”“
2: 我不射。”“
1: 为什么？你拿起弓瞄准我放箭吗？”“
2: 我今天病了，拉不开弓，你射我吧。”“
1: 不行，我的师父是你的弟子，说起来我的射箭技术也是你传下来的，我不能用你教的射箭技术去射杀你啊。但是两国交战，我又不能不射，哎，我真为难呐。”
0: 郑国的射手是魏国射手的老师的老师。魏国射手说：“我不能用您老人家教给我老师，我老师又教给我的这个武艺，我去把你杀了，这不可以。但是我们现在是两国打仗，你是敌人啊，我又不能不射，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从箭袋里抽出了三支箭，然后在车轮子上啪啪啪啪一敲，把箭头敲掉了，然后拿起来啪啪啪射三箭走人。我已经射过了，但是不会杀死你。那么孟子讲这个故事什么目的？他的意思是义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而我说没那么乐观。为什么没那么乐观？郑国和魏国的战争发生在春秋，我们要知道春秋战争的特点是什么？春秋无义战，春秋时期战争根本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都是不正义的。那么我不杀敌人是完全可以，反正没有义嘛。那么我要问，如果魏国是正义的呢？你杀不杀郑国？你怎么办？恐怕最好这个魏国的时候只好自己自杀算了，对不对？你杀太老师也不是，不杀他也不是，只好杀自己呗。我告诉你，杀自己都没有用，你叛国。那有人也出了个主意，说可以这样，就先把郑国的射手杀了，因为他是敌人嘛，先把敌人杀了，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杀了老师的老师，我自杀谢罪，不就行了吗？我说也不行。我分析给你听怎么不行。第一，你杀掉了你的老师的老师，这叫欺师灭祖，不义。你杀死自己，你是杀死了自己国家最好的战士，这叫做叛国之敌，不义。你的老师的老师被你杀的时候是没有还手之力，你把他杀了叫趁人之危，不义。最后你把自己杀了，不承担任何道德责任，这叫逃避责任，不义。魏国这个射手是他是死定了，他死也好不死也好，战斗也好不战斗也好，反正他是不义。你说如果拿义这个东西做个道德标准来衡量别人，会造什么结果？可怜的魏国射手就是怎么都不是人呢。而且我还要问一句，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是他的责任吗？不是，对不对？所以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里面，那个哈姆雷特在报仇之前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死还是活着是个问题，他解决不了这道德问题。因此我最反对动不动对别人进行道德谴责。

0: 而且我强调，讲到义这个范畴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要小心翼翼。不像人，人可以大讲特讲，怎么都不会过分。讲义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定位在正义这个范围之内。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正义，它用正来规范，是正义。这种正义给了我们民族非常好的思想文化的品德和情操。鲁迅先生有一句话，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先生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看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正义。事实上，正义感和责任感可以造就伟大而刚强的人格。仁和义啊，都能够塑造人格，而且都能够塑造伟大的人格，但它塑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人塑造出来的是伟大而宽厚的人格，仁者是很宽容的，是很宽厚的，是很厚道的。而义塑造出来的是伟大而刚强的人格，因为义的本意是杀呀，是恨呐，他必须硬呐。讲义的人都硬，他必须硬，他不容易。大义灭亲，你说容易吗？他不容易。
1: 儒家的代表人物中，孔子强调仁，仁者爱人，人塑造的是伟大而宽厚的人格，而孟子强调义，义塑造的是伟大而刚强的人格。而一个人想要塑造刚强的人格，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孟子看来，塑造刚强的人格不仅需要精神的支持，还需要生理上的支持。那么在孟子那里，这个生理上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个生理上的支持在孟子那里就叫气。所以孟子讲养气，孟子说一个人要做一个正义的人，他必须养气。气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文化范畴里，它就是生命嘛，就是生命嘛。所以孟子说他善于养浩然之气。什么叫浩然之气？实际上就是正气，所以我们也称之为浩然正气。孟子说得很清楚，这个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就是义把它集合起来，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变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了一种生能够引起生理反应的精神状态的东西，它就是浩然之气。因为我们无法再解释了，孟子自己也说这个浩然之气是很难说，说不清楚，但是中国人可以意会啊，如果跟老外讲这个课我是讲不了了啊，他老要科学分析，那里面氮多少啊，什么氧多少啊，那玩意弄不成这个事儿啊。那中国人很清楚啊，中国人能理解这个气的这个啊，就中国人都讲人身上是有气的啊，包括我写文章一气呵成，是吧？某个人大气磅礴啊，某个人妖里妖气啊，某个人怪里怪气 啊，这某个人痞里痞气，都有气嘛。这个中国人能理解。然后孟子说，一个人如果是这个内心有了浩然之气，他就会变得美丽起来，他就会变得美丽起来。孟子有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充实之谓美，翻译过来就充实就叫做美。什么意思？就是正气充实在自己身体里面，全身都布满了正气，这样的人一定很帅，他是美人。孟子时代的美人是可以指男人的啊，男人叫美人，女人叫美女，就是美，她很美，因为她一定是堂堂正正的，是眼睛里会有光芒的。所以孟子又说第二句，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就是他不但是浩然之气啊，正气充盈于自己的全身体，而且这种气能放射出光芒来，比方说通过眼睛炯炯有神，那就是光芒嘛。这样的人就叫做大，他是大人，也上了一个等级了。孟子接着说，大而化之之谓圣。什么叫大而化之的？不是我们现在理解大而化之，稀里糊涂的了。说大而化之就是他自己修炼成了大人，他还能影响别人，感化别人，使别人也有了正气，也变得美起来，那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孟子最后说，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如果他感化别人，影响别人，让别人也充满正义感，别人也变成美好的人，别人还感觉不到，那他就是神。美、大、圣、神，四个等级。因此孟子主张养气。那么我们要问，谁来养呢？自己养。这个浩然之气别人帮你养不了，你不能说别人养，养了装煤气罐子给你养，那不可能。得自己养。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养气必自强。
1: 作为先秦诸子中最重要的一家，儒家关注文化，为我们留下了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仁爱、正义和自强。仁爱的观点主要是孔子提出的，而正义的概念则主要是孟子提出的。那么儒家核心价值观中的自强这个观点又是谁提出来的呢？
0: 自强主要是荀子的范畴，严格的说是周易的范畴，因为它的原文出自周易，出自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这个思想我认为来源于荀子。为什么天行健，君子就要自强不息呢？这个道理周易没说，荀子说了。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第三位大师，他跟前两位大师有一点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他说天，孔孟不说天，老庄不说人，或者说孔孟偏于说人，老庄喜欢说天，这是儒道两家的区别。但是发展到这会儿，到荀子这会儿，荀子要把儒道两家统一起来了，所以荀子既说天又说人。怎么说？科学的说。荀子说呀，
2: 比方说天不下雨，那是天的事儿；月亮被乌云遮住了，那也是天的事儿。如果人们去求雨，希望能够下场雨，或者人们认为月亮不见了是因为天狗把月亮吃了，所以要弄出声响赶走天狗，这些举动其实只是在表达一种心愿，表达心愿而已。
0: 荀子说，当然了，你表达种心意是可以的啊，我们希望天下雨，我们希望月亮出来，你表达心意可以，别当真，当真就错了。所以荀子是先秦诸子当中最有科学精神的一个。先秦诸子对待自然可以说是三种态度，孔孟是回避的态度，老庄是哲学的态度，荀子是科学的态度。荀子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界的运行是有自然界自己的规律，不因为你现在掌权的人是尧舜就怎么怎么样，也不因为你现在掌权的人是桀纣就怎么怎么样，跟人没关系，跟人事没有关系。所以不要把天象和人事扯在一起。社会的治乱兴衰与天象有关系吗？与天时有关系吗？有地利有关系吗？没关系。那不管现在谁掌权，那个肥沃的土地上你种东西它就长庄稼了，贫瘠的土地上种东西你就不长庄稼。不管是谁掌权，反正到了冬天它就下雪，到了夏天它出太阳，没关系。因此荀子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来：第一，天不可畏，事在人为。天有什么可怕的呢？该怎么着怎么着嘛。第二，人应该顺应自然，有所不为。荀子讲得很清楚，人要有所不为，要有所不思。什么样的事情不为？违背自然规律的不为。什么样的事情不思？对抗自然规律的不思。人能够做什么呢？他能够从天时那里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出太阳，应该因此你可以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候播种。他可以从地那里知道什么样的土壤适合长什么样的农作物，你选择适当的这个土壤去种该种的那些东西。总而言之，人应该掌握自然规律，然后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劳动，为自己创造财富，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叫什么啊？科学发展观。第三点，荀子讲天就是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这一点和道家是一样的，道家也是讲自然有规律，但是荀子讲的自然规律和道家讲的自然规律不一样。道家讲自然规律是什么呢？无为，天道无为，天的特点就是无为，他什么都不做。那天做什么呢？他发表宣言了吗？他说话了吗？他开会了吗？他制定规划了吗？他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做了，这叫无为而无不为，说天道无为。荀子不这么认为，荀子认为天道的特点是什么呢？自为。就天做天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天自己在做事情，他不要人来帮他做事情，这叫做天道自为，因此君子自强。你除了自强以外没有

0: 办法了吗？荀子说，天难道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冬天了吗？地难道会因为人们害怕遥远它就不再广阔了吗？不会。因此一个君子也不要因为小人在旁边叽叽喳喳吵吵嚷嚷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你就不干你该干的事儿了。这叫做什么呢？君子不畏小人之汹汹也错行。一个君子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荀子的人文精神。像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第三位大师，他的特点是最有科学精神，同时也最有人文精神。荀子认为自然的东西是不会美的，叫做无伪则性不能自美。任何文化的文明的这些东西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结果。所以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正是由于这种统一，荀子为先秦诸子的争鸣，为先秦儒家的发展画上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这就是儒家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仁爱、正义、自强。
1: 到本集为止，易中天先生共用36集的篇幅，为我们勾勒了一场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跨世纪大辩论。这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36集的篇幅，有石化孔子、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前因后果和继往开来6个部分组成。这6个部分通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3个问题来贯穿。这3个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易中天先生通过这36集的讲述，为我们再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那段辉煌的篇章。而当年诸子百家的故事到今天依然脍炙人口，思想先贤的名字到今天我们依然必须铭记，他们当年提出的思想到今天仍有闪光的价值。那么面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易中天先生又为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
0: 现在我们可以来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做一个总结了。我的总结是这样的：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这就是平等、互利、兼爱；道家关注人生，留下了人生追求，这就是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留下了治国理念，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核心价值，这就是仁爱、正义、自强。墨家的平等、互利、兼爱，道家的真实、自由、宽容，法家的公开、公平、公正，儒家的仁爱、正义、自强，所有这些加起来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一旦我们对这样一些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进行抽象继承，并且和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链接，我们就会实现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理想，

谐。什么是和谐？和谐的基本定义就是多样统一。它有两个条件，一要多样，二要统一。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展现出来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画面。他们是多样的，关注的角度不同，是吧？思想观念不同，思想方法不同，社会立场不同，多样。但是放在一起，他们又是统一的，因为他们都希望天下太平，都希望国家长治久安，都希望为当时的中国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理想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尽管有争论，结果是和谐的。今天当我们继承这样一笔遗产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我讲这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要表现或者说提倡的一种精神，就是四个字：求同存异。每个人你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都可以有自己的态度，都可以有自己的思想，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但是不要唯我独尊。看到要看到别家别人他有别人的道理，他有别人的道理。我们对于先秦诸子可以各取所需，可以按照你的理解来进行阐释，但不要或者说不必厚此薄彼，不必非得争个输赢，非得争个高低。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观点把它统一起来，统一于我们祖国的和平崛起，统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统一于全人类的幸福，统一于全人类的共同幸福。我想这也应该是先秦诸子他们的愿望。现在我们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已经做过了一个回顾，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了这些我们民族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都会肃然起敬。确实我们在谈到诸子的时候是应该起立向他们致敬的，而且我们应该告诉我们这些前辈，中华儿女一定将无愧于自己的伟大祖先。我想用四句话来结束这样一个讲座：天道行健，君子自强，自强之路坦坦荡荡。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系列全部讲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坚定信念就是坚持不忘初心，不移其志，以坚忍执着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1: 这段话出自2021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发表的讲话。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理想信念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凝结着初心与使命，是共产党人经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强大力量所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张桂梅、黄大发、黄文秀等29人获此殊荣。他们年龄不同，经历的时代不同，但都在以自己的微薄力量，用做人做事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一心为民的博大情怀和初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方向。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像他们那样为党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的优秀党员干部，他们立足平凡岗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书写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们中有今年十月被授予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的安徽省女子监狱三级高级警长吴秋瑾。从警29年来，她坚守监狱司法一线，教育改造了1900余名罪犯，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还有最近被中宣部追授时代楷模称号的原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鲍卫忠，24年如一日扎根边疆基层法院执行工作最前沿，深入村寨普法释法，依法保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当12月18日深夜，甘肃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后，当地县级党员领导干部靠前指挥，组建8支党员先锋队，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从生死营救到转移安置，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与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共产党员要为党的理想信念顽强奋斗，不懈奋斗。坚定理想信念无疑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前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扎实有序推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守信仰，坚定信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办好惠民利民实事，从群众身边事做起，从群众的一件件小事做起，以实干践行初心，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不断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我是甜甜，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语论编台。
1: 大家好，我叫王俊祥，是九台区融媒体中心的一名新闻播音员，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九台人。行走万里方知家乡最美，看尽繁华才知简单最真。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长沙做出境记者和综艺编导的工作，是出于对台前工作的热爱，也是难舍难离的故土之情。在2022年，我回到了家乡。我的工作是新闻播音员，能够在第一时间聆听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人民群众的需求意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能够为家乡发声，我倍感荣幸和自豪。讲好九台故事，服务九台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融媒人的共同任务。我们要讲述九台区产业兴旺、开放包容、潜力十足，讲述九台区区位优越、资源富集、政策叠加，还要讲述九台的山清水秀、文旅兴盛、人杰地灵，全面准确、系统生动地解读一区引领、双链驱动、三镇换新、四大提升。
2: 用心吐字，用爱归音，将对家乡这份浓浓的热爱投入到工作当中。
1: 接下来的日子，我将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创业奋斗就在吉林、建功九台的青春誓言，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一个为九台高质量发展鼓与呼的发声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不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江淮子游。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4: 青蛙写诗。下雨了，雨点儿淅沥沥，沙啦啦。青蛙说，
15: 我要写诗啦。
14: 小蝌蚪游过来说，
15: 我要当你的小逗号。
14: 池塘里的水泡泡说，
15: 我能当个小句号。
14: 荷叶上的一串水珠说，
15: 我们可以当省略号。
14: 青蛙的诗写成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6: 今天我给大家来一组绕口令：一，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二，白庙外蹲着一只白猫，白庙里有一顶白帽，白庙外的白猫看见了白帽，叼着白庙里的白帽跑出了白。

0: 妙。三，割胯刮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刮筐扣，刮滚筐空割怪狗。四，天上七颗星，树上七只鹰，梁上七根钉，台上七盏灯，拿扇扇了灯，用手拔了钉，举枪打了鹰，乌云盖了星。五，路东住着刘小柳，路南住着牛小妞，刘小柳拿着大皮球，牛小妞抱着大石榴，刘小柳把皮球送给牛小妞，牛小妞把石榴送给刘小柳。六，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姥姥喝酪，酪酪，姥姥唠唠，舅舅驾鸠，鸠飞，舅舅啾啾。春姑娘，爱卿，春姑娘来了，你们谁知道她是怎样来的？我知道，我知道，她是南方来的，前几天到这里，这个好消息是燕子告诉我的。你们谁看见过她长得什么样子？我知道，我知道，她是一个小姑娘，长得比我还漂亮，两只眼睛水汪汪，一条辫子这么长，她撑着两只脚，裤管挽在膝盖上，在她的手臂上挂着一个大柳筐，她渡过了河水，在沙滩上慢慢地走，她低着头轻轻地唱，那声音像河水在流，看见她的样子谁也会高兴，听见她的歌声谁也会快乐。在她的大柳筐里装满了许多东西，红的花，绿的草，还有金色的种子。她是一个好姑娘，又聪明又勤快，在早晨的阳光里一刻也不休息，她把花挂在树上，又把草铺在地上，把种子撒在田里，让它们长出了绿秧。它在田垄上走过，母牛仰着头看着，小牛犊蹦跳着，大羊羔咩咩地叫着。它来到村子里，家家户户都高兴，一个个果子园都打开门来欢迎。园子里多热闹，到了许多亲戚，有灶堂的蜜蜂，有爱打扮的粉蝶，那些水池子擦得亮亮的，春姑娘走过时还照一照镜子，各种各样的鸟唱出各种各样的歌，每一只鸟都说，我的心里真快乐。鸟儿飞来飞去，歌也早不停止，大家都说，春姑娘，愿你永远在这里。只有那些鸭子不会飞也不会唱歌，它们呆呆地站着，盼着，拍着翅膀大笑着。它们说，春姑娘，我们等你好久了，你来了就好了，我们不会唱歌，哈哈哈。
1: 池子与河流，这是怎么回事？池子对他的邻居河流说道，我什么时候看见你，你总是滚滚滔滔，亲爱的姐姐，你难道不会疲劳？我总是看见你一会儿背着沉重的货船，一会儿驮着长串的木筏，还有小筏子啊，小船，简直数也数不完。你几时才能抛开这样的生涯？要是换了我，说句老实话，我可真要愁死了。我的命运有多好，比起来你我相差竟这么大。固然我并不出名，我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像你那样婉言地贯穿全国，也没有行吟诗人为我弹琴歌唱，这一切其实都是空的。可是我安闲地躺在柔软的泥土里，像贵妇人躺在鸭笼垫上， 我不用为大船和木筏操心。

瓜子有多重也不用着想，至多有一两片树叶被微风吹落，在我的胸膛上轻轻摇荡。这清闲的生活，无忧无虑，还有什么能够代替？任凭人世间忙忙碌碌，我只在睡梦中推究哲理。啊，你在推究哲理？河柳回答道，水要流动才能保持清洁，这个自然规律难道你已经忘掉？我是一条伟大的河流，那是因为我遵循着这条规律，不顾自身的安逸，我用源源不断的清洁的水年年给人们带来利益，这就使我受到尊重，光荣无比。也许我将永远奔流不息，可你早被遗忘，不再有人提起。河流的话果然应验，河流至今长流不断，而可怜的池子却一年年淤塞，整个让青苔铺满，又让芦苇遮掩，到头来完全枯干。才能不利用就要衰退，它会被逐渐磨灭，才能一旦让懒惰支配，它就一无所为。

是一本彩色的书，黄的迎春花，红的桃花，绿的柳叶，白的梨花。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小池塘笑了，酒窝圆又大，小朋友笑了，裂开小嘴巴。春天是一本会唱的书，春雷轰隆隆，春雨滴滴答，燕子叽叽叽，青蛙呱呱呱。瀑布，叶圣陶。还没看见瀑布，先听见瀑布的声音，好像叠叠的浪涌上岸滩，又像阵阵的风吹过松林。山路忽然一转，啊，望见了瀑布的全身，这般景象没法比喻。千丈青山衬着一道白云，站在瀑布脚下仰望，好伟大啊，一座珍珠的瓶，时时来一阵风，把它吹得如烟如雾如尘。妻子之歌节选，澳门。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300年来我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香港。我好比风雪街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啊，我身份虽微，地位显要，如今宁儿的海狮扑在我身上，淡着我的骨肉，腌着我的脂膏。母亲啊，我哭泣嚎啕，呼你不应。

季歌》。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麦苗多嫩，桑叶儿正肥。夏季里农事忙，采了蚕桑又插秧，早起勤耕作，归来带月光。秋季里稻上长，谷向黄金粒粒香。

0: 鸭看见一个瓶子，瓶子里有水，可是瓶子里水不多，瓶口又小，乌鸦喝不着水，怎么办呢？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想出办法来了。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小露珠，
1: 叶子一片片，露珠一滴滴，叶子绿绿的，露珠闪闪的，一闪一闪像宝石，一眨一眨像星星。小露珠，你难道困了要睡觉？月亮弯弯像香蕉，高高挂在柳树梢。小露珠，乖宝宝，香香甜甜睡。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0: 涨8.28亿，
1: 粮食危机。
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1: 许愿宝贝，
10: 让你不再寒冷。
1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0: 让你饭菜飘香。
12: 太极了，这给你吃。
11: 嗯。
1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家电
6: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8: 电
9: 悄悄的，
8: 家
9: 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了，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0%。

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

0: 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当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她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0: 朱刚烈背媳妇儿，美的跟什么似的，马上就回到我的猪窝里。到了窝里头，我就入洞房就结婚呢。哎，用不了半年就能下出一窝子小猪来。哎，都是猪身子人脑袋，长得跟他妈一样漂亮。哎呦，美出大天来了。孙猴子一琢磨呀，嗨，这戏就演到这儿吧，我呀给他加点分量不。这才念动咒语，使了一招叫做千斤坠，哎，往下这么一沉，可了不得了，这分量啊一个劲儿的往上增加呀。这妖精还纳闷呢，哎，心说我这媳妇儿是该减肥了是怎么着，哎，怎么突然之间变这么沉呢？哦，对了，她是千金小姐呀，哎，千金就应该这么沉，哎，也不对，千金我也背得动啊，这得有好几十吨了，这个就这分量是不断的增加，这妖精实在是挺不住了，迈不开腿了，再看这两只脚啊，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都插到地里去了，把这妖精给压的，顺着脑门子往下流汗的，哎呀呀，媳妇儿，哎，你下来吧，我可能啊是没劲儿了。
1: 呀，我说郎君呐，你要是背不动我，我可就不跟你去了，你放开我，我还是回家吧。
0: 你可不能回高老庄，还是跟我到福陵山云剑洞猪窝里头去比较合适。哎呀，
2: 想往前走啊，真就是动转不灵了，哭嚓一下趴到地上了，扭头这么一看呢，好，背的不是什么媳妇儿，原来是一块巨石把他给压到这儿了。再往那边一瞧，高小姐高翠兰呢，就在一棵树底下站着呢，用手捂着嘴是咯咯的直笑。
0: 哎呦，你还跟我恶作剧，看看我的手段。
2: 这妖精还真有把子力气，往起这么一拱，哎，呼隆一声，就把这块大石头给拱到一边去了。他往前一扑，那意思啊，还想抱自己的媳妇儿。可哪知道这高小姐啊，唰，她变了，变成了雷公嘴的一个和尚。
0: 哎呦，
2: 大妖精吓一跳，
0: 你是什么人？
1: 我不是你媳妇儿吗？
0: 呸，我才没那么不开眼呢，你这样的媳妇儿，你找不着婆家。
1: 明人不做暗事，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哎呀，我的妈呀，
2: 这妖精可吓坏了，赶紧一转身，呜，化成了一阵黑风就逃跑了。那孙猴能让他走吗？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就见这家伙钻进了一座山洞，孙猴倒在洞口这一看呢，洞门关的是死死的，就在洞门外头戳着一块石碑呢，石碑上头写了一行字，福陵山云剑洞
1: 啊，到了猪窝了。
2: 他把如意金箍棒就拿出来了，站在了云剑洞的洞口外头。
1: 哎，呆，我说你这个妖精还不出来受死。
2: 他这一骂，里边的妖精啊还真就听见了。这家伙跑到猪窝里头找他的兵刃去了，什么呀，9尺的大钉耙。他也看出来了，今天呢不是一个好日子，大概出门忘了看黄历了，不拼命那是过不去了。所以呢拎着钉耙开洞门，揉，他又蹦出来了。
0: 嘿嘿，
2: 你个遭瘟的猴子，要是懂事的，赶紧滚蛋，我娶媳妇儿是我的婚姻自由啊，你第三者插足算怎么回事？
1: 哎呀，你说的倒轻轻， 就你这么一个憨货，想娶那娇滴滴的高小姐，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待着吧，我想吃什么肉我就吃什么肉，有你的什么事儿？
1: 喂呀，你这家伙还挺横啊，恐怕是有什么根基不成。
0: 哎呀，要问我的根基呀，说出来吓破你的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1, 2。
5: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6: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这妖精啊，大概其也是想吹嘘吹嘘，那意思拿大话把这孙猴子给他拍住了就算得了，所以扛着大钉耙，晃着猪脑袋啊，嘚吧嘚嘚吧嘚，把他的出身之事啊就讲说了一遍。孙猴在旁边听着，哎呀哈，还真有点意思。哎，那位说了，有什么意思？嗨，闹了半天呢，这个妖精那绝不是等闲之辈，想当初他是天上的大神仙，官拜天蓬元帅之职，掌管着800里的天河，专门负责操练水兵。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他也带着天兵天将啊一起抵挡过，但是呢没打什么胜仗，竟跟着呀跑龙套了。后来这玉皇大帝请来了西天的如来佛祖，把孙悟空压在了五指山下，一场风波宣告结束。那么玉皇大帝相当开心了，这才召开了一场安天大会，就把所有的神仙呢都请到了瑶池，又是吃啊，又是喝呀，又是唱啊，又是跳，好大好大大 party 了。这位天蓬元帅也在现场啊，这位呀没有出息，见着好吃的他不要命啊，见着玉液琼浆美酒也是咕咚咕咚的往下灌，恨不能把这脑袋揪下来，端着酒坛子直接给倒到腔子里头。那酒在坛子里头装着清凉凉的，哎，挺有意思的，可真要灌到肚子里头谁也受不了，他一阵阵的头晕目眩，就感觉有点魂不守舍了。这家伙还有个毛病，就是特别的好色，您看不喝酒的时候他能够装着点，可一旦喝多了就现了原形了。这安天大会有很多的文艺节目，有唱大鼓的，哎，唱快板的，说相声的，一看这相声演员没意思，一个个长得神头鬼脸的，哎呀，影响市容啊。可一看后边还有旁的节目，哎，有歌曲男歌星，哎，也不好看，挺大个肚子，哎，据说是什么帕瓦罗蒂他表哥叫帕瓦罗锅，哎，还是什么国际巨星，哎，也不好看不好看。再往后头瞧吧，好节目来了，来了舞蹈了，哎呦，跳的真漂亮啊，有霓裳羽衣舞，还有草裙舞，还有肚皮舞，哎呦，那小姑娘一个个长得是溜光发滑啊，哎呀，就把这喝多了的天蓬元帅看的哈喇子直流。再仔细一瞧，其中有一位领舞的，也就是这次晚会的舞蹈编导，正是月里的嫦娥。哎呦，这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孔，长得也忒好看了。就这臭不要脸的天蓬元帅浑身上下嗖嗖的直过电的，哎呀，胆小不得将军坐，今天散了会之后我就在屁股后边，我就追着这嫦娥，哎，我跟他搞对象去吧。要怎么说，酒这个东西

0: 不能多喝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这天蓬元帅那么大的领导，喝多了他也现原形。等安天大会真就结束了，旁人呢各安本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只有这天蓬元帅晃晃悠悠在屁股后边啊就追。哎，追谁呢？就追这嫦娥呀。这嫦娥呀一开始还没注意呢，来到了广寒宫，推门人家进去了，天蓬元帅在后边，哎，也跟进去了。这嫦娥呀挺累得慌，倒在卧室一倒身形就躺在床上。这天蓬元帅也过去了，哎，一倒身形扑通也躺人家床上了。嫦娥闭着眼睛还不明白呢，心说谁呀这是，睁开眼睛一瞧吧，哎呦我的妈耶，转身就想跑啊。这天蓬元帅也是一股急劲儿，酒后无德嘛，上前一搂，可就把这位月里嫦娥搂抱在怀中。
1: 哎呀，我说嫦娥呀，听说你现在是小寡妇了，哎，你丈夫后羿他已经完犊子了，哎，我天蓬元帅呀也是光棍一根，你看咱们俩就搞对象吧，哎，我保证真心的爱你。
0: 说完了，我把那性感的大厚嘴唇子可就伸过来了，那意思想跟嫦娥亲嘴儿，那人家能亲吗？哎，多恶心呢！嫦娥是手刨脚蹬啊，咱没说这天蓬元帅他喝多了，动作已经不协调了。所以嫦娥三挣两挣就挣脱了，跑到外头就喊救命。这下子可麻烦了，人家天庭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有巡逻队呀。一听说怎么着啊，天蓬元帅臭流氓，哎，抓他！哗楞嘎嘣，大锁链子就把他锁上了，马上带到了凌霄宝殿，交给玉皇大帝发落。玉帝一听说怎么个茬啊，到这个广寒宫里头耍流氓去了，哎呦，你也不打听打听价钱呢。有道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天蓬元帅，哎，你什么蓬元帅也不行啊，按律治罪，推出去斩首。眼看着天蓬元帅呀脑袋就保不住了，幸亏旁边走出来一位，正是太白金星啊。咱们说过多少回了，这老头真不错，那相当于是天宫的老丞相，上前施礼，陛下大无下留人呐、啊、天蓬元帅他是个人才，哎，念他又是初犯又是酒后无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太白金星一带头，两旁边什么四大天王啊，什么李靖啊，哪吒呀，什么巨灵神呢、啊、呼啦超过来一大帮，都给这天蓬元帅求情。玉皇大帝一看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们点面子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把他扔到下界，让他转世投胎，变一头猪吧。还真够狠的，就派这金甲天神把这个天蓬元帅也由打天宫肉就扔下来了，吧唧掉在了猪圈里头，就变成了一头小猪，是一头小公猪。老母猪就是他猪妈妈呀，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猪刚烈，因为老母猪这学问也不怎么样，给起这么一个变态的名字。等这猪刚烈长大了之后，就跟他猪妈妈就说了，说我上辈子是天蓬元帅，嘿，我呀就是想娶媳妇儿没娶好，结果落到了今天。这老母猪还挺关心他，说宝贝儿还在，那么赶紧给你介绍一头小母猪吧，啊，找一个漂亮的，你好好的享受一下艳福。这猪刚烈一瞧我，哎呀呀呀，这些小母猪这也没有漂亮的，哎，不行不行，我修仙访道去吧。这才脱离了猪圈，来在福陵山云栈洞。

0: 想尽了一切办法，把自己原来的兵刃，就是九尺大钉耙给找来了，好防身呢。另外呢，四处学嘛，想找一个大美女，找来找去呀，就找到了高老庄。一看，哎呀，这高小姐高翠兰长得跟一朵花似的，比那些小母猪长得可漂亮多了。哎呦，我就得娶这个媳妇儿哦。他这才呀，跑到了高老庄，变成一个黑大汉，想要招赘做女婿。没想到老毛病又犯了，哎，又喝多了，摔个跟头，把这长嘴大耳给摔出来了。人家发现他是个妖精，媳妇儿不想给他了，他这才发飙啊，演出了后来的这么一幕又一幕。等这妖精朱刚烈把这事儿讲述完了，孙猴子乐了，哎呀，哈哈，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啊，就是一个好色的臭流氓啊。这朱刚烈一听也不乐意，
1: 我是臭流氓啊，嘿，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就是这个弼马温吗？
0: 咱没说嘛，孙猴子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个名，认为这弼马温这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奇耻大辱。哎呀，哈哈，好呆子，敢揭俺老孙的短儿，看棒娶你！就把这如意金箍棒就摆开了，呜，奔脑袋就砸呀！朱刚烈不敢怠慢，赶紧晃九尺大钉耙，是接驾相还的，叮叮当当就打斗在一处。您别说，这朱刚烈还真就有点能耐，跟孙猴是一场赌斗，打得还真漂亮。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行者金睛似闪电，妖魔环眼似银花，这一个口吐彩雾，那一个气吞烟霞。金箍棒九尺耙，两个英雄实可夸，一个是大圣临凡世，一个是元帅降天涯。耙去好似龙身爪，棒迎浑若凤穿花，闲吵吵乱喧哗，往往来来棒架耙，看看战到天将小，那妖精两臂有点麻呀。
1: 哎呦，呵呵，这猴子真厉害呀，有道是36计走为上招，嘿，我还是跑吧。
0: 虚晃这么一耙，肉跳出了圈外，往下一猫腰，呜，化成一阵黑风，哎，不见了，又钻进了他的福陵山云剑洞，把大洞门关的也是噔噔的，说什么也不出来了。孙猴提着棒子来在了洞门前，哎，你这妖精，出来再战。里边啊，玩开这个粘土匪了，就是不言语，装聋作哑。啊，孙猴一看这天都要亮了，哎，不行，我师父啊在高老庄还等着呢，恐怕他着急，也怕呢这妖精使什么烟炮鬼吹灯再把我师父给害了，那不就娄子了吗？哎，干脆呀，我让他再活这么一刻，先回去看看我师父吧。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个跟头翻走了，眨眼之间就倒在了这高老庄。咱们再说唐三藏这一晚上都没睡，就在这客厅里头坐着，那么高员外也没睡，在旁边陪着他，另外派了好几个保镖啊，拿着棍棒铁尺掏粪的勺子，那意思如果妖精要是打到这边来也能抵挡一阵。高小姐高翠兰呢，就跑到她母亲的房间里头躲起来。总而言之吧，高老庄的气氛还是非常的紧张的。眼看天光都亮了，就听见肉一声，有一人从天而降，跳到了天井当院。众人甩脸一看呢，来的正是孙行者。悟空，你降妖捉怪怎么样了啊？哎呀，师父啊，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孙猴子就把追到云栈洞这个事儿说了一遍。一旁边呢，
1: 高老员外可急坏了，哎呀，这可是娄子了，就等于说治病没去根儿啊，那妖精每天再返回来，我们全家都得完蛋的，圣僧一定做主把他彻底铲除了吧。
0: 哎呀，你这老头好生的不讲道理，我是怕你们家还有我师父出事儿，所以才跑回来瞧瞧。
1: 唐僧摆了摆手，阿弥陀佛，悟空，这里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再辛苦一趟吧，就倒在那云栈洞彻底降服那个妖精。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高老庄的高员外，恐怕是天下最不称职的老丈人。恨自己这姑爷呀，恨的是钉钉的，竟然求这个孙行者要把他的女婿是彻底铲除。唐僧呢，也动了慈悲之心了，就跟孙悟空说，既然除妖嘛，就应该除到底，留个小尾巴解闷，那叫什么玩意儿？孙行者一听也挂了道尽了，如果说不把福陵山云剑洞这朱刚烈给他整得有皮没毛的，那显着自己手段太软呢。哎，师父，那你就等着，哎，老孙再走上一遭，肉飞了。眨眼之间又来在了云战洞的洞门外头，一看这大石头门关的还是噔噔的，哎呀，这回就别留客气喽。他把这如意金箍棒这么一晃，长长长，这棒子可就长长了。就这玩意儿往地上一戳，往起长啊，能把天捅一窟窿，何况是这小小的云剑洞的洞门呢。就听见啊，啪嚓一下，就把这洞门给捅破了。不光是捅破洞门，这棒子还往里头长。那大妖精朱刚烈坐到里头正在喝泔水呢，后背冲着门这头，就这棒子咣正撞在他后脊颈上。哎呦我的妈呀，哭求这一嘴杵到那猪食槽子里了。谁呀这么缺德呀，他以为自己这洞门这是防盗门万年牢，没想到让人家大棒子给捅一窟窿，扭过头来就骂街呀，呆呀。

遭瘟的猴子是不是你干的？哎，你打破别人家的大门，你是死罪呀！你是，我是死罪。你强霸婚姻，哎，耍流氓，你才是死罪呢！哎呦，不跟你拼命是不行啦！朱刚烈一伸手，把这九尺钉耙又抄起来了，揉一下，由的洞里头窜到了洞外。遭瘟的猴子，不给你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看你家猪祖宗拿耙子搂死你呀！嘿嘿，我说你这憨货啊，拿一个种地的耙子有什么用啊？啊，呸！你是有眼不识泰山呢、啊。爷爷，我这耙子可不是种地的，哎，这是天上的宝贝啊！宝贝，哼，说来听听。哎，那你就听我道来呀。说这耙子呀，本是锻炼神兵铁，磨琢成功光脚洁，老君自己动前锤，火神亲自天探谢，造成九尺玉钉耙，铸就双环金坠叶，短长上下定乾坤，左右阴阳分日月，六爻神将按天条，八卦星辰一斗列，名为上宝巽金耙，近于玉皇镇丹阙，因我修成大罗仙，唯吾养就长生且，赤峰元帅昊天鹏，亲赐钉耙为玉洁，下海掀翻龙驼窝，上山抓碎虎狼穴，任你铜头供铁壁，嘿嘿，爬到魂霄你神气歇呀。那位说了，这朱刚烈扯了半天，扯的什么王八连铁呀？嘿嘿，人家说的呀都是疑似的诗词歌赋，哎，实际的顺口溜，这意思就是这九尺钉耙来历不凡呢，乃是太上老君和火德星君合作锻造的神兵铁的兵刃，进献给玉皇大帝当了凌霄宝殿的镇殿之宝了。由于这朱刚烈在前世当天蓬元帅，那是赫赫的神将，所以呢，玉皇大帝就把这耙子赐予这天蓬。就这耙子，下海能掀这个龙窝，上山能抓碎这个虎穴，你就是铜头铁脑，这一耙子下去脑袋也给你整漏了，哎，就这么个意思。孙行者越听越不爱听啊，冷笑一声，嘿嘿，你真是有骆驼不吹牛，有狗熊你又不吹骆驼，说什么你这个耙子铜头铁脑你都搂得动，那你来了，哎，看看我这小脑袋瓜能不能禁住你一百钉耙。哎呦，朱刚烈心中暗笑啊，嘿嘿，这个弼马温原来是个大傻子，就你这小猴脑袋，别说上百钉耙，就是一耙子我就搂你九个窟窿，让你咕嘟咕嘟冒血，有膏药你都没法贴呀，嘿嘿。我说弼马温的，你还说我吹牛，我看你比我吹的厉害多了，不信咱们就打个赌，哎，你出脑袋我出耙子，让他们亲密接触一回，看看到底是哪一个质量更好，哎呀，看看哪个是国际的名牌，来吧。再看孙猴子把两条胳膊往后边这么一背，这金箍棒啊也甩到后头去了，就把脖子一伸，脑袋这么一挺，眼睛还闭上了，哎，来来来，哎，看看我这铜头铁脑结实不结实，哎，好嘞。朱刚烈真把劲儿给卯足了啊，呸啊呸，哎，九尺钉耙高高举起呀，你呀，哎，就给我啊在这儿吧啊，呜，这耙子以上是下可就搂下来了，就听见咔嚓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火星子直冒，把这朱刚烈给震的膀臂酸麻呀。

0: 的妈呀，想起他们家老母猪来了，叫妈妈。
1: 好硬的脑袋呀，啊，果然是质量一流啊。
0: 孙猴子乐了，嘿嘿，你也不打听打听，老孙呐曾经大闹天宫，偷了仙丹，盗了蟠桃，喝了御酒，被那二郎神给逮着了啊，压在斗牛宫前，众天神想把我脑袋砍掉了，又是刀砍的，又是斧剁呀，又是箭射，又是吹敲，可也未曾损得半分毫。那太上老君愣装能耐梗，把我整到那个八卦炉里头，要烧上七七四十九天，神火锻炼，他哪知道啊，没把我烧怎么样，倒是练成了铜头铁臂，火眼金睛。嘿，要是有兴趣的话，拿你的大耙子呀，哎，再搂我几下瞧瞧。
1: 好嘞。
0: 这朱刚烈也挂了道劲了，二次把耙子举起来，照着孙猴子这脑袋啊，咔嚓咔嚓，擦啦啦啦，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孙猴没怎么样，把猪八戒累的四脖子汗流，俩胳膊都快震折了，哭痛，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1: 哎呦，我真是倒了血霉了，怎么偏偏遇上你这个猴子了？哎，你说说，高老庄的高员外，也就是我那亲爱的老丈人，是怎么把你给请来的？
0: 实话跟你说吧，并不是那老头去请的我，是我送到门上来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有菩萨点了话，让我福宝取经人。嘿，现在呀，我们师徒二人来在这高老庄。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我得问问，你说的取经人他现在哪里呀？无论如何，您得帮个忙，哎，帮我引荐引荐，我得给他老人家磕个头去。
0: 待着，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岂是你能随便见的？
1: 不行，什么你师父啊，那是咱们俩公用的师父。实话跟你说了吧，观世音菩萨也曾来点化过我，说让我在这福陵山云栈洞就这么等着，哎，只要是取经人一来，我就有了机会了，哎，马上就拜师啊，福保着取经去，哎，修正果呀。
0: 啊，你是不是胡说八道？
1: 哎呦，像这种事儿我能胡说吗？啊，千真万确呀。
0: 啊，这孙猴子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朱刚烈，看这位不像是说瞎话，那你给我发个誓吧。
1: 好啊，如果说我是胡说八道，没有菩萨点化我，我非说有，那就让我呀，八百年喝不上干水，两千年娶不上媳妇儿。哎呦，我这个可是毒誓啊，发的太过火了我呀。
0: 啊，孙悟空眼珠这么一转，看起来这是真的。我说呆子，
1: 猴啊，
0: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那取经人，不过你呀得把你这个云栈洞给烧了，表示你是决心呢。
1: 好啊，我要福宝取经人上西天了，我还要这猪窝干嘛呀？哎，我亲自烧。
0: 好，这猪刚烈上去了，点了一把火，就把这云栈洞大猪窝就给烧了。啊，为了显示你是真心，我还得拿绳子把你捆上点儿。
1: 哎，随便啊，这都是真的，怕什么的？
0: 孙猴子拔一根毫毛，变成了绳子，把这猪刚烈给捆上了。啊，你的钉耙也得交给我拿着，哎，这叫交枪不杀。
1: 哎，我胳膊都让你捆上了，钉耙算什么？交给你，交给你。
0: 好，这孙悟空啊，拎着金箍棒，拎着钉耙，这只手呢，揪住了这猪刚烈的大耳朵，架起了云头啊，一阵是半云半雾，这就回转高老庄，刹那之间就到在庄前了。啊，唰啦往下一落，倒在了天井当院。

0: 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唐僧和高员外坐在厅堂这儿等着呢，等的是言不得语不得呀。忽然之间云头这么一落，就见孙行者呀把那大妖精给制服了，绳捆上绑，揪着耳朵来在了院子当中。高员外一瞧可乐坏了，赶紧就告诉唐僧，
1: 哎，圣僧啊，我给您介绍介绍，哎，就这个长得这个跟猪一个模样的，哎，这就是我宝贝姑爷，我就是他老丈人。
0: 嗨嗨，我这是怎么介绍的我呀？可是唐僧啊已经听明白了，阿弥陀佛，待贫僧上前细看。胆儿还不小，站起身形，迈着方步来在了院落当中。孙悟空一揪这猪刚烈的耳朵，呆子还不跪下，这就是我师父取经人。扑通，这妖精跪下了，
1: 给师父磕头，我也给您当徒弟。
0: 棒棒棒棒，实实在在磕上头了。唐僧就是一愣啊，悟空这是何意呀？哎呀师父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菩萨点化猪刚烈愿意扶保唐僧取经的事儿说了一遍。阿弥陀佛，多谢观世音菩萨。唐僧马上就同意要收这个猪刚烈当徒弟，找高老员外借来了香案还有剃头刀子，就在这香案之前呢要给这妖精啊剃度一回。这猪刚烈也挺配合，把脑袋伸过来，唐僧啊拿着刀子刷刷的给他刮这猪头。您看那个做熟食的收拾那个猪头肉怎么收拾了吧，哎，唐僧就怎么收拾，整得还挺细致呢，一点毛都没给留啊。等完事儿之后，找这个高员外化来了一身直裰还有僧帽，给这个新收的徒弟啊给戴上。唐僧看看他，哎呀，我这二徒弟啊真够富态的，我呀给你起一个法号吧。猪刚烈把耳朵这么一拨楞，
1: 师父、用不着了，嘿，想当年观音菩萨给我起过法名了，我的法名啊，叫做这个猪悟能。
0: 孙猴一听乐了，哎呀，我叫孙悟空，你叫猪悟能，嘿，一听啊，就像哥俩。唐僧也笑了，阿弥陀佛，既然如此，我就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吧，也可以叫做别号，你呀就叫做八戒。
1: 师父啊，什么叫八戒呀？
0: 这八戒嘛，就是不许吃那五荤三宴，而且呢有八种事情你不许做呀，那就是不许杀生，不许偷盗，不许奸淫，不许妄语，不许喝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打扮观听歌舞，过午之后不可再食。你都听懂了吗？这位直咧嘴，这要求也太严了。这个咱们书中代言，这个要求啊确实是挺严的。先说这五荤三宴，这是不许吃的东西。什么叫五荤三宴呢？先说这五荤，也叫五辛呢，就是五种辛辣的蔬菜，包括什么大葱啊、大蒜啊、韭菜呀、辣椒啊，这类东西，这是戒的五荤，也叫五辛。那么三宴呢，据说是道教的说法，把这个天上的大雁、地上的狗、水里头的乌龟作为不能吃的三种动物列为教条，认为呀大雁有夫妇之伦，这个狗有护主之意，乌龟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之。实际上要是查一查这个道家的经典、佛家的经典，还真就查不着这个五荤三宴，这都是一些民间的说法，不足为论。 可是咱们说的小说《西游记》原文里头明明白白写着这几个字儿呢，五荤三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解释这么几句。再说这个佛教确实啊也有八戒之说，全称叫做八斋戒，这是佛教给在家的男女教徒制定的八项戒条，也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华丽之床、不打扮、观听歌舞。中午吃这么一顿饭，如果没吃上，过了中午之后啊就不许吃饭了，这叫做八斋戒，简称叫八戒。不管怎么说吧，唐僧给起这名字意思啊就是提出要求来了，你得遵守佛家的规矩。哎呀，从此之后这猪刚烈就叫猪八戒了，也叫猪悟能啊。
1: 哎呀师父啊，那么说我连娶媳妇儿都不成了呗？
0: 哎，当然不成了。
1: 哎呀，那我媳妇儿高小姐高翠兰不是守了活寡了吗？
0: 一旁边呢高员外说话了，哎，您放心放心，哎，只要走了穿红的必然来这挂绿的，哎，我给我闺女呀，再重新找人家。
1: 那你可缺了大德了，什么老丈人啊。
0: 八戒不可无礼，
1: 忘了，从现在开始我是和尚了，
0: 直咧嘴。唐僧当场就表示，由于有猪八戒这个事情，在高老庄啊耽搁的时间有点长了，必须得马上动身呢，这就辞别高老员外要赶路登城了。高老员外那是什么人呢？太会办事了，马上吩咐家丁拖出来雪花白银是300两，又准备了30身好衣服。唐僧啊说什么都不要，高员外再三再四的送他们，最后没辙了，孙悟空啊本儿蹦过去了，抓了一把散碎的银子。哎，我说那个家丁叫高才啊，哎，你过来过来过来，是你把我请来抓妖精的，你这功劳可挺大。哎，以后啊哪儿再有妖精你还找我去啊，这玩意儿挺有意思，这钱赏给你了。高才千恩万谢，他呀发了一笔小财。那么3件好衣服呢，唐僧还是说什么都不要，最后没辙了，说您呢实在要是想感谢我们，给我们带一些蔬菜带一些干粮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出家人呢有规矩，叫做一丝之秽是千劫难修。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的
4: 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7: 消
6: 耗的，
7: 家
6: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1: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是

0: 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在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决意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
4: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5: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刷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2: 种蔬菜想要省水省肥，提质增产，那水肥一体化技术很关键。但是设备怎么用，水肥怎么配，不同蔬菜怎么管理，不少种植户啊还是摸不透。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给大家讲解蔬菜水肥一体化科学使用技巧，帮大家轻松种出高产优质菜。
13: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水产专家夏燕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24号至27号，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13: 记者近日从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肉类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量首次迈上70公斤台阶。畜产品那价格呢，去年整体下跌7.5%，所有的农产品当中啊跌幅最重。那么今年1季度猪肉价格同比再降11.3%。
12: 近日秸秆生物炭转化成套智能装备工程师范现场观摩验收会召开，聚焦秸秆生物碳转化成套智能装备工程关键技术，集中展示示范成果，核验示范成效，为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价值利用，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3: 记者从吉林省通化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通化市1季度生猪、肉牛、肉羊，家畜出栏量分别为9.1万头、2.7万头、1.47万只，以及71.49万只。那同比增速呢，分别为-5%、6.85%、1.83%、1%。在全省出栏增速排名依次为第8位、第1位、第3位、第6位。
12: 近日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主办的金融助农带动振兴引起对接会议提出，要着力构建纵横联动、高效协同的常态化引起对接体系。今年天津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好

0: 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坚持产量与单产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奋力夺取粮食和农业丰收。
1: 近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甘肃将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牛羊菜果鼠药以及两种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让农业成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
0: 近年来，山西省朔州市着力推进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已建成农村供水工程816处，构建起规模化供水为主、小型规范化工程为辅的供水格局，有效覆盖全市农村群众，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和放心水转变。
1: 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电话，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磐石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2: 嗯，你好。
1: 哎，请讲。
2: 啊，我想询问几种蔬菜的夏天打枝那个打岔的那个技术
1: 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个王学国老师在哈，今天
2: 主要询问茄子、辣椒、柿子，还有两个爬腕的那个南瓜和豆角这五样。请专家就一直说一说，我把电话录音了
1: 啊。就是说这个剪枝打岔这个技术应该怎么弄，是不是？
3: 对，它是这样的。对于番茄而言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家里小院种植的番茄，你采用单干的枝就可以，就是说一个龙头往上跑，那么下边的所有从叶片出来的那个侧枝的都给它拿下去，你就不要是属于整俩干整枝，或者是属于那个不整枝，这是不可以的。一定是单干整枝。那么由这个第一朵花做完之后，那你就留。然后呢，我们这个一般的番茄当中是属于单干整枝，留4层花就行，就是说4嘟噜果就可以。这是属于对于番茄而言。那么呢，这个番茄当中浮现的这个这个叶片当中每出的叶芽当中，及早就给它清理出去，就留一个就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种植辣椒，辣椒啊，就看你种植是小辣椒还是属于那个大辣椒。啊，包括我们所说的甜椒，甜椒也好，大辣椒也好，这个根椒一定要摘下去，就是根椒必须要摘。这个小辣椒呢，这个如果你要有这个家里小园里头，那么呢，你手勤勤一点，也可以把根椒摘下去。特别是属于对于大牛角、大青椒、大什么的麻辣椒这样的那个辣椒，那个就是说根椒一定要摘。下边的分支啊，根据你那个品种的长势情况，然后呢，就是说再试试去定，也可以不改，那个直接就是属于把根要改就行。对于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豆角，豆角啊，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整枝方式，一颗啊留两，这个一枚穴当中留2颗就可以，然后呢搭上架，然后让它往顶上爬。那么呢，豆角在栽培过程当中，整枝当中不是说所说的就是啊，我不让你加叶子加花，不要那样做，就是说你苗期当中一定要控制好，别是属于没事就打叶面肥，然后或者是属于我们在这个施的氮肥过多，或者是属于我们施入的那个粪肥当中，辅助肥是属于半生不熟的肥，这样呢都容易造成是属于土长的现象。那么豆角当中啊，你在整枝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是60公分掐一次尖，1米1的时候再掐一回尖，这个时候啊豆角啊就能够接得非常好，就是说别让它土长过剩，然后60公分掐一次尖，1米1的时候掐一次尖，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南瓜吧，南瓜当中啊，这个看你种植的是属于早熟的还是晚熟的，一般呢是属于那个单腕一个腕的，我就往前领， 最多留两个，但是留一个外就可以，做他们两个南瓜，两个南瓜都可以，按照你的在这个距离，你是八家栽培还是一路并发的，啊，根据这种形式啊，然后合理的进行那个整治的管理，就是别让它过多的废枝，那无效枝就过多，也就是这个程度，然后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沟通。
1: 嗯，赵先生，哦，记下来了是吧？
2: 啊，是
1: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
1: 好，哎，感谢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哈，
0: 都录下来了，回头时候再好好听一听啊。
1: 对，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我们今天啊，也可以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来提问。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有朋友问说植补什么时候发放？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有农民跟我们反馈说已经发了，是榆树的应该是，啊。
1: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啊，或者说呢，有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拨打电话来咨询也是可以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有一位朋友想要咨询，好像家里这个小鸡生病了。然后呢，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话，麻烦您把您的问题啊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聆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啊。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是可以的，18004400976啊。我们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4: 您好，哎，这种情况，哎，我们家有四口人，农村户口，然后户口都在娘家的村屯，没跟娘家在一个村屯，没跟娘家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那个我，这四口人有三口人有地，这个地是在婆家的，就是1997年在婆家。然后我老儿子在哪都没有地，完了这有地的三口人在婆家已经确认了那个集体经济准备成员，我就咨询一下，我老儿子他应该确认到哪个村屯呢？现在是联保。
0: 您刚才第一句话说的有问题，您说他们这四口人都在娘家那个村屯，然后呢又说在娘家没有地，这是啥话呀？后来又说这几个人地在婆家，
4: 在娘家没分到地。
0: 那您所说这四个人都包括谁呀？
4: 就是我爱人和我大儿子在婆家有地。
0: 然后呢，你们都是在，就是你在你娘家是没有地的，对不对？
4: 对。
0: 那他肯定，你的小儿子肯定要去到你的婆家呀，娘家啥也没有，
4: 啊，
0: 他上那儿确认啥也没有啊。
4: 去到我的婆家，我说他户口也没在我婆家，可以确认到是吧？
0: 他户口在哪儿啊？
4: 户口在我娘家。
0: 他为啥户口在你娘家呀？
4: 因为我们四个人户口都在我娘家。
0: 你们是什么时候户口落到你娘家的呀？
4: 就是1997年吧，1997年分完地之后。
0: 就是你们在啊，你们在婆家分完地之后，把户口都迁回了娘家，对吧？
4: 对。对，
0: 那你们三个人
4: 的时候我老人没出生
0: 啊，你们三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都在婆家确认的，对不对？
4: 我们三个有地的在婆家确认的，今天确认的。
0: 那您现在就应该把您老儿子的身份申请确认在婆家，你在娘家没有任何可以咱说共同延包的土地，你确认没有意义。
4: 那我老儿子那个证上也可以填上名呗，在我们的证上。
0: 您现在能做的就是先去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 还
1: 有其他问题吗？
4: 那我再确认一下，假如他在我婆家确认不上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他的户口落到我娘那个娘家？
0: 户口本来不就在娘家吗？
4: 不是，我不是我在我娘家这个屯儿，没在我娘家，就落到。
0: 您在娘家肯定是正常原则上确认不了，因为您在那儿都没有土地。
4: 我是想。
0: 而且您刚才提到的，您相当
4: 于那个。
0: 那不行。
4: 确认到我弟弟那边。
0: 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
4: 要是儿女行。
0: 对。
4: 外头不可以是吧？
0: 你这种肯定不可以的，王女士啊。
4: 好的，
1: 那就跟您说到这儿。
0: 好嘞，
1: 好，再见。
0: 来看看舒兰的李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请讲。
5: 那个我说一下，那个我今年38岁了，然后我出生的时候我那个户口是落在吉林省那个 长春的榆树的谢家乡了。然后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可能是父母考虑我上学的问题，然后就迁到把户口迁到舒兰市，然后给挂户了。然后这30多年过去，我一直也没有经济组织成员，也没有地，什么也没有。然后现在我期间我20来岁的时候我就出去南方打工了，我现在回来了，我想父母给盖个房子之类的。现在回来，我到挂户这个地方，人家不承认，说我这是挂户，什么都，任何村民的权益都不享受。
0: 嗯。
5: 然后我回到我最早那个落户口的榆树市那个谢家乡，然后他们也不承认。现在的话，两边都不要我。
0: 嗯。
5: 我就是，我们家现在是，户口的话也是没有个正经的户口，经济组织成员一直就没有过，我这38年了都没有过。
0: 嗯，您没有？
5: 不知道该去哪边找。
0: 您父母是有土地的吗？
5: 我父亲最早的时候在谢家是有土地的，第一轮分的时候是有土地的，但第二轮分的时候，就他户口迁走的时候，他要求保留土地，但是村上不给保留，就把
0: 这不能保留。在那个时候，您所谓的您迁走了就保留不了了。
1: 对，
0: 这不是说您要求啊。
5: 对他没有保留。然后
0: 那您相当于您现在在您家里头，咱们在二轮都没有分到土地，您现在回所谓的您这个之前您出生地，你也要不着土地呀。
5: 那我现在这个我在舒兰市这边，人家也不承认我。
0: 您在舒兰，我不知道您以什么身份落户到那儿的。
5: 啊，他现在写的就是身份证写的就是菜农。
0: 啊，菜农的话，原来应该也给点那个，咱们说菜田地也给了点地。
5: 没有，他意思是我属于挂户，就不属于他们这正经的户口。
0: 李先生，这个事儿就得找您父母，咱们就追溯这件事儿。当时你们落在那儿的时候，跟人家谈了什么条件？
1: 对，
0: 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咱是属于举家都迁走了，
1: 嗯，
0: 而且是在二轮分地之前，您回原您的出生地肯定是要不着地了，您只能在您咱们说后落户的舒兰去看您当时跟舒兰您落户的时候谈了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就想把户口落在这儿，为了孩子以后上学，我们在这儿生活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也不跟村民争什么相关利益。如果做了这样的承诺，您在这儿也不会要到地的。但您回您原来的榆树是肯定要不到的。
1: 是的。
5: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户口的话，现在就是，我们两边的权益都不可能享受到了呗。
1: 您不是
0: 我说的是您
1: 榆
0: 树肯定是没有。
1: 回到舒兰哈。
0: 哦，您跟榆树没关系。
5: 开了证明了，他说就反正就
0: 不是，就是您跟榆树现在来看是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你只有在一轮分到第二轮压根没分到地，并不是说需要开个证明说确认我在这边
1: 没
0: 分，然后我在这边分到了，保留我这边土，并不是。
1: 对。
0: 因为人家现在明显这个集体您组织不承认您相关的身份，
1: 嗯，
0: 那不承认的话，在于你们当时落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咱达成了像双方的协议，我就不要。原则上那个时候大概率是这样的。
5: 嗯，这个我具体我没问过老人，可能他们也记不住了，30多年了。
0: 对，您可以再去了解一下。但您回老家，我们现在判断您肯定是要不着。
1: 嗯。
5: 哦，行，
1: 咱们再看看舒兰这边啊。
5: 嗯，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1: 好，来看看通话的林女士。林女士您好。林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0: 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
1: 好的啊。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哈，如果电话接进直播间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是有序接听的，可能说有些人这个咨询的问题比较长，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0: 有朋友问了，说土地证是分开的，老人去世了可以合户吗？不可以，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如果像您提到的老人去世了，咱们就属于整户消亡了，不可以合并啊。
1: 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叫做云深易水，他说想问问清河老师，说他们家有这个16只的小鸡仔，然后呢有一只小鸡仔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张口扬脖喘，然后就像是呼吸困难似的，现在已经给它隔离了，目前看呢这个吃食的情况还行，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想问问用什么药比较好，还这个是出现了什么情况？老师，
6: 可能是症状鸡仔带过的，你这病鸡带过的鸡仔好好消毒，这个病鸡赶紧去买那个泰勒止素，他的可能就是慢性呼吸道感染，新冠体感染，咱得，要是数量少啊，病例比较少，你就买一支泰勒止素注射剂，注射的给他皮下注射，如果多了要预防一下，可以买那个粉剂，给那个健康鸡饮水，早午晚各一次，连饮3天。 就能控制住。
1: 啊，就是买这个泰勒菌素，然后呢，早晚各一支，连打三天，是这样吧？
6: 嗯，连打三到四次就好了。
1: 啊，好。

0: 的。
1: 预防呢，就是给那些没病的吧，
0: 嗯，
1: 早晚各一次，连饮两到三杯。
0: 啊，就是起到预防的作用的话，也是用这个，然后饮水给他们喝，是吧？
1: 对。
0: 啊，好的。然后他说，就一共16只鸡，只有1只这样，然后也把这只隔离了，嗯，已经隔离了，嗯，这样是可以的，是吧，老师？
1: 嗯，对对对，
0: 嗯，好的，哎，感谢秦和老师啊。
2: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也提示大家别着急，有朋友关注啊，地补什么时候发？今天上午刚才我们说错了，是公主岭的朋友啊，他们已经发了。如果咱们大家有公主岭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查一查自己家是不是收到了啊。他收到的是102.82每亩地的补贴金额，大家可以查一查自己的情况啊。
0: 嗯，好，我们来看看德惠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问一下土地的事儿。
0: 嗯，您说。
3: 那个我儿媳妇吧，原先娘家在柳河，现在嫁到我们德惠了。她94年出生的，她94年吧，柳河那嘎达有个别有那个镇呐、啊、或者县呐、啊，她那土地没变。
0: 嗯。
3: 97年二轮承包的时候，土地没动，直接淹包了。完了，他们这个94年出生的小孩呢，就没给分地。完，现在嫁到德惠了。完了，这边就是在三轮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给分到地？
2: 现在来看政策是不能分地的，咱们都是在户内完成延包。
3: 像他的那头没有地，那这头能要求能不能给分点地啊？
2: 嗯，这就得看您村上自己在这个延包的时候实施的一些细则情况规定了，但是现在来看分地的可能性比较小。
3: 现在县队也有机动地啥的、
2: 嗯、是的，
3: 不能给分点吗？
2: 所以啊，您看我这不说回来了吗？得看最后咱们这个村上商量，针对这些人咱能不能进行小调整。小调整的部分就像您提到的机动地呀、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呀，能不能给这些人来分一分啊？
3: 啊，那现在外家女儿两头空都没有地，那将来不成问题了。
2: 您刚才提到的，他这个情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头空，他们那儿是咱们在二轮的时候，他那儿没调整，他相当于在他户内正常。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叫已经在户内延包了，并不是您认为我们传统意义的两头空。两头空是指说他可能在娘家，因为嫁入婆家之后把娘家的地给抽回了，然后婆家又不给分，所以您听我说呀，您看这不就是我说的吗？别打断啊！刚才我不说了吗？您所说的两头空，我们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把娘家地给抽回了，他娘家压根没做调整，相当于他之前在户内就完成了二轮的这个承包，他并不是您所意义说的两头空。
3: 那好了，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
2: 但也的确是吉林省部分很少的县市区，那像黑龙江全部都是，在二轮的时候直接就按照一轮的这个土地进行延包了，就会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村上肯定会有一些小调整的可能性啊。
0: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山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4: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请
2: 讲。
4: 我的问题就是。1995年啊，我们在村里就是买了4个窑洞，当时也写了证明。就是2012年，我们小叔子他从外地搬回来没住处，就住在了我们这个窑洞里。他住下之后呢，就把这个证明也给拿走了。2024年。土地确权是把这4个窑洞确在我们名下了，现在就是这个确权证还没有下来，是当时买房那个证明还在他手里，现在不是他就要问我们分这个窑洞呢。
0: 嗯，那当时你这个小叔子为什么要把这个证给拿走呢？他是什么原因要拿走啊？放到他那儿啊？
4: 是我们不是当时孩子上学，不是孩子上学，我们去了城里租的房住的了。他不是回来以后当时就没有住处，我们就让他住在我们这个房子里。住的后来我回去就是说了，发现就是他把这张证明给拿走了。
0: 嗯， 就是您是因为孩子上学然后不在这儿住了，然后呢暂时由他来住最后呢他就是变成好像这个房子变成他的，这个意思是这样吧？
4: 对，他就是把这个纸证明拿走了。
0: 嗯，
2: 那您所说的确权
4: 就是了，2024年、我们就是什么了，通过就是商量把这个房子了，这四个窑洞确权确在我们的名下了。
0: 然后
2: 那您现在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4: 现在还没有下来。
2: 您现在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0: 是
4: 这个确权就没有下来。他不是现在听说村里开煤矿了，他就要问我们分这个窑洞了。
0: 他想要过来分这个窑洞是吧？
4: 我的问题就是说，虽然确权在我们名下了，但是这个确权证还没有下来。他手里边有我们之前就是1995年买房那个证明。
2: 买房那个证明是谁签的呀？您听我说，张女士，听我说。
0: 打断一下啊，您听我们说。
2: 您听一下，那您在刚才提到您之前在买卖这个窑洞时候，咱们落款人签的是谁呀？
4: 是签的我们丈夫的名字。
2: 那您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你现在相当于咱说了，他拿着您的买卖合同，也证明不了是他买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
0: 是的。
2: 而且在确权的过程当中，也确到您名下了。那如果未来涉及到征战征差，相应的补偿肯定是给您的，也不对他讲话。他拿着别人的买卖协议，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0: 他也没有权利去交易这个房子窑洞，说白了就像您说的，因为上面不是还是您爱人的名字吗？对不对？
4: 是的。
2: 不用担心，
0: 所以不用担心他会来分得咱们的这个房产呢，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土地啊之类的。
4: 对，好的。就是说，另外不是老人留下那个房子，就和这个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自己花钱，自己向别人买。
2: 如果老人留下的，那作为老人的子女，可能相应的享有相应的继承权。那看有几个子女啊，包括老人有没有父母在世等等，考虑的因素相对较多。但如果是您个人买卖的，它并不存在您的小叔子有相应对这个房产处置的权利。
4: 好的。这我就放心了。
2: 不用担心啊。
0: 好，再见啊。
4: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水产专家夏燕杰、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
2: 接下来也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骨关节健康了。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咱们再补就来不及了。
0: 而且呢夏天啊天气热，全身的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之前呢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啊广受这个听众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啊用上它之后，骨关节炎呢骨质疏松的几率啊大大降低。
2: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是400-016-1817。
0: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也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以及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也是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要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可以说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也不费劲了。
0: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啊都在吃。
2: 现在超值福利大奉送，大家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预定呢，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加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福利免费送。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磐石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5: 李女士，
0: 哎，请讲。
5: 我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1995年户口迁走了。
0: 嗯。
5: 迁走了，完了1997年社里头重新分地，是按户籍分的，就是他的地就收回来了，就没有他的地了。
0: 嗯。
5: 啊，完了今年25年的12月份，完一直到26年到现在，他一直就想要这个土地，他有权利要这个土地吗？
2: 他当时的土地在二轮分地之前，他的户口迁走了，所以他就在二轮没分到地，对不对？
5: 对，没分到地。
2: 嗯，只有他自己迁走了，他自己没分吗？他家里头没有其他人吗？
5: 他家里就是他家里其他人分了呀，户口没迁走的就分了，他户口迁走了就没分。
2: 嗯、他这个情况现在只能去走土地仲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在二轮的时候有相应的承包权益。
5: 他二轮的，他就是说1997年的1995年的时候户口迁到别个村，别个村之后就是说也他也没分到，在1997年的时候他也没要地。
2: 嗯，所以说嘛，现在您说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说的你家人，还是说你现在是涉及到你们之间有什么利益冲突？你一直说他的这个事儿，我不明白。现在如果说现在涉及到他来找您要地了，那么您现在可以不给他，因为村上没给他分地。但如果您要问的这个他是您跟说咱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现在想问他能不能主张，我就建议您去走土地仲裁。
5: 好嘞，
2: 嗯，好嘞啊，
0: 那就这样啊，李律师，好，再见啊。
2: 嗯，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嗯，很多朋友都在问呐，说这个什么时候下雨啊？你得看一下当地的具体天气预报。我们切身的每天早上都会发布吉林省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嗯，
2: 我现在今天上午看，的确白城地区好多朋友都在反映可能没有透雨。
0: 嗯，
2: 那咱们现在肯定也得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事儿咱谁也做不了主，包括很多朋友都说了，那怎么不能人工降雨？人工降雨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符合条件，当地也一定会相关的气象部门会去做出相应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
0: 您也可以拨打啊这个12121，您记一下电话号码，这位是吉林省气象台的咨询电话，您可以说一下我想查一下哪里的天气，12121可以拨打一下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过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水产专家夏燕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蔬菜专家王学国。我们都知道这个水肥一体化啊，在这个种蔬菜当中啊，会起到这个省水省肥啊、提质增产的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用不好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
2: 先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0: 好的啊，我们再让王学国老师给大家详细讲哈。我们来
2: 看
0: 看
2: 黑龙江的李女士。
0: 好，来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6: 喂，你好，
0: 请讲。
6: 我是我家有个亲属，是什么情况？是那个1985-1986年那个父亲就是去世了，完了然后就是他家就是母亲领他就改嫁职走外地生活，至今没有回过本村，生活也没拿。没就是没房啥的，完了像他这样式呢，他家地呢一轮土地有，奔那时候就弃耕了呗，多年不种也不要了，被村集体就收回给，因为二轮是给分包了，发包没了，没了。然后1998年到那个2001年调地中，他也没回来主张要过征地。像他这种情况下，他是2003年把户口就是挂靠这本村，一直给挂靠回来也没有。那时候就是03年之前。就是查不到派出所，查不到他家的地，没有。 像他这样式的，他有承包的资格，还能有地吗？
2: 这个因为黑龙江政策在。

0: 二轮的时候就是正常延保的，那村上是把他的地收回给你家发包了？
1: 没有，给分给村上别人了，没给我。
0: 现在这个情况就得让他跟村上来去沟通了。现在我没有办法给您判定说他就有还是就没有，因为黑龙江相当于二轮没动，原则上都是正常盐，就是咱们说那个时候就叫二轮地都没调，正常他应该有。但我不知道您跟我描述情况是否属实，您所说的他饥荒撂荒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1: 但是那他就没要了，关键是他一直没主张。
0: 李女士，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也要弄清楚，就是我不知道您还是，你看今天好多朋友都是打电话都说他别人，现在都不知道你们跟这个人到底都什么关系。现在因为说实话，今天他来问和咱说了分得他地的人来问，我可能给他的这个解决策略和方向建议会不同，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跟您说，黑龙江的这位李女士，就是您所说的这个人，她正常你们黑龙江二轮没有调地，那么她原则上也不会，我不知道啊，我只能说原则上不会像您所说的就弃荒撂荒了，一般都是可能给亲戚种了，给家里人种了，然后我不知道，我就按照我说的跟您说啊，您不用打断。然后呢，这是一种情况，然后这种情况原则上实际上应该正常，人家就延包了。咱们说二轮的时候，因为黑龙江没调，这就是一种情况。另外像您所说的，如果他撂荒这个情况属实被收回了，那么村上还要去考虑为什么2003年又让他把户口落回来，这个事儿我们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然后咱们再说回他在下一轮，咱们在因为今年我们所说的三轮的政策肯定就是我们所说的二轮继续延包，那所以说意味着也不会调整，那您黑龙江能不能调还得看您黑龙江村上当地的具体在延包过程实施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具体的要求。
1: 关键是他是2023年又回来要地的呢，这种情况。
0: 那村上怎么说的呀？
1: 村长怎么说的呀？当时他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有一个亲属，就是我就说这都是亲戚关系吧，有个亲属就把地就那个当时要的时候，2000年那时候说户在人不在，说给调地，但是你村上有一个人是什么情况？是个亲属，他是什么关系？今天我看到你这个直播了，我就打听你问一下。
2: 嗯嗯，
1: 他是对，就了解这情况看什么？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年说村上就是给户在人不在的，走了给说重新给分地，就这么说。其实国家也没政策，咱也不知道啊。那村上都是这么分，就给分了，在2001年是就给调了一次。调了一次呢，人家村这人是这个亲属是什么情况呢？是那个地，是他家是不是够劳地没给分？80几年的时候分劳地时候在上学就没给，村上有那么2-3名就没给分。当时上学嘛，就说不给分劳地。
0: 就是李女士，我还是不理解这件事儿里头跟您是什么关系？您到底是站在什么角色上来去问这个事儿？您是希望他分地，还是不希望他分地？还是他分地侵占您权益了？还是他不分地影响您的权益了？就您现在又讲到你们有什么亲戚这个事儿，然后他又回来要，那他到底要没要到啊？
1: 就说这事儿，要没要到呢？他说那什么呢？要到了，怎么要的？人家给人别人家地，人家都2014、16年鸡排子测量测到人别人家身上了，但是不是他家地，当初要他家地没。
0: 那不就咱说回来就是村上自己调整的吗？那您现在又想问的是什么呢？我也不能说。
1: 想问的就是他这个人，他有。他能说有这个地吗？
0: 所以我不说回来，你看这不又说回来了吗？您村上他、咱们说了村上是土地的发包方，那村上他有自己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他有权利进行小调整。你黑龙江可能就地多，有的地咱说了家家户户可能都多，那人家村上如果用这种多余的地，您听我讲，村上用多余的那给大家调，给调了，那我能说人村上调的不对吗？
1: 他没用多余条啊，我跟你说主播
0: 哈。所以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李女士，我没法给您断这个官司。
2: 对，
0: 这个事儿您不明白吗？
1: 我就是借新官就给问一问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情况？就说他给人家这个，比如说就是给王家的地。
0: 那人老王家咋没打电话过来找呢？那您是老谁家呀？
2: 老李家。
1: 今天我看着你的直播了，我就这寒假给你播一次。
0: 是的，李女士，您看，如果这个事儿，李女士是这样的啊，老百姓都是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事儿，如果说您家有类似的情况，说我家地没分着，别人家这个情况，这个谁家的他得着了，那您现在应该去找村上。你说这个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的，他们家跟我家一样情况。他家回来后要地要着了，那我这个情况您应该给我解决，这是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如果这个事儿现在跟您完全没关系，你说我就是独立的存在的老李家，我就看这个事儿我可能看不顺眼，我觉得它不合理，那么您现在也应该跟村上反映，或者到您乡里农经站去反映，您说我质疑。

0: 村上给他调地不合理不合规，或者是您现在是分了您家的地，那您现在来说他当时分我的地、
1: 嗯、
0: 我不同意，那么您应该举证这个地是我的地，不应该把我的地扣除给别人，但这个事儿应该发生在当时分您地的时候，这事儿都过去四五年了，您现在来问
1: 过去四五年了是啥意思？
0: 您刚才不是说他二十二年要的吗？
1: 二三年就在完全不知情的话，就是在
0: 那地年年种咋能不知情呢？咱说了，您现在就咱说冬天给他分了，那春天开春的时候你种不种还不知道吗？
1: 我跟你这么说，这么说你就明白。这是我说这个是弟弟，是我弟弟，他是什么情况啊？那个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就是没给分着劳力地。没分着劳力地吧，这个情况下那个当年那时候上学没给分，村上就有漏分，漏分九块钱说给分的调，分就没调，没调村上2001年时候就给调了一次，调是调什么，说调户在人不在的，
2: 嗯，
1: 但是村上就经历很多，当时我们村现在还有不少经济呢，现在不是没有，他就是有1000亩经济，他说这1000亩经济不行啊，那你就这样，是我当年缺劳力地也得给呀，他说那你缺劳力不给你吗？不，他说那我也在缺地少地范围之内咋不补呢，我是本村的居民，我交那个勤农最义务工，什么我都履行村民义务了，咋能不给我补呢？就在这个争执的情况下呢，他说就要这个，就说我说这个地这个也是他的妹妹亲属，他那我就要我叔的地吧，那你给别人都分了户的，他说他都死这些年他家哪有户口啊，你给他家户口拿来，那么他就没分着他家地，没分着村也没给，但他说那我没有劳地给北，这不就因为吵着打仗，人说那行啊，你没有劳地当初别吵着给你点，就给你分了六亩，给分六亩地吧，但给一块洼地是10亩，这块你们知道10亩当初就按6亩给他，就是那洼地，完就这种情况下呢，在2023年的时候嘛，就在人就根本就不知情，村委就给动了，就给这地就给人不过他也不知道，今年这不25年嘛，弟弟回来说这2025年了，说我这个确权耕种面积不对呀、啊，咋就给我确早先的7亩呢？早先我弟弟是03年74年出生嘛，03年就分了2亩口地，到98年时候得给他妻子跟儿子，就是按户，98年按户了，就户分了5亩，这是7亩，严重缺地少地。
0: 那您看，您问这个事儿跟您之前跟我说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对不对？你前面跟我讲了那么
1: 有关系，就说这个他这个妹妹就回来吧，就是户口就搬走了。那是他叔叔家妹妹死了，妈的叔，搬走他婶儿都改嫁了，改嫁至外地生活了，改两家，相当给一个村的。
0: 现在相当于您村上把这个欠您弟
1: 弟
0: 的
1: 地
0: 用人家别人家的地给补了，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嗯，
0: 你说您都这么大圈子，
1: 没补着他的地，没补着，没给他的地，
0: 嗯，
1: 您补一个人家劳力钱。
0: 不是，您现在李女士，您看您说这话就车轱辘话，您看您现在不管是他，您说的这个，您这个什么，他弟弟的叔叔的什么、嗯、那个婶子又嫁人了又怎么地的，你现在分没分着他家地？
1: 没分着
0: 的话，你就说你的事儿，你就不用提他了。您现在要么就说分着，您听我讲，要么您就说分着他家地了，你们两家有矛盾，咱们就跟您说这个事儿。没分着他家地，就说您弟弟的事儿怎么解决，就这么简单。您不要把这事儿车轱辘都混到一起去，对不对？
1: 对，就是这意思。就地这地你说怎么办，就说分完之后了他就是没给那啥。
0: 如果村上给你弟弟补了10亩地，咱别管他之前你说的劳力地还是说咱这二轮的合同应该分多少，给他补了10亩，确了7亩，那您现在在确权证拿到的那一刻就应该找村上问什么原因少了这三亩少到哪去了，这是您应该走的流程。
1: 不是3亩啊，人名下10多亩。
0: 您能不能听我说话呀？听明白呀，李女士。
2: 李女士，
0: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就是差多少，当时就应该找，因为当时不是给我分了多少地吗？您是分10亩、分8亩、分20亩，这都是我不知道。您按照您原来应分的，您是跟村上有合同，还是有协议，还是有抬账？然后在确权的时候，我确了是7亩、是6亩、是5亩，这都是举例。然后少了这些，我应该问村上什么原因少了，少在哪儿了，少了的确给谁了？这个事您应该。第一时间找村上来确认，咱们正常在咱们说确权的时候是需要您自己签字画押看好您的分地的四肢范围的，如果这个过程您自己没有看到，那么您这个时候可以向乡里头去反馈到乡里的农经站，说我村上在确权的时候流程有缺失，我没有确认好面积，这个事儿找乡里的经管站去反映问题，您就不要再舍得是婶子改嫁又什么的了，好不好？
1: 啊，
0: 好，
2: 就这样了啊，
0: 到乡里经管站
2: 啊，因为
0: 好嘞。
2: 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哎，就这样。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
2: 好，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王先生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王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问农业专家，我那个种那个问问他那个丑瓜的田间管理，就是倭瓜的一种。
2: 啊，好的，咱们来问问王学国老师，王老师。
4: 我跟你说一下什么？
2: 他说的是那个倭瓜，倭瓜的田间管理。
3: 啊、就倭瓜叫丑瓜。
2: 丑瓜。
4: 啊，你说的是倭瓜，倭瓜和丑瓜它不是一回事儿。那个你这个倭瓜，那个你在管理过程当中啊，首先那个腕子就是说单干整腕，然后呢把其他别的那个设施给它加下去。第二个呢是属于你那个倭瓜，你在那个整个管理过程当中，前期不要过于打印那谁，就是有花之后啊，你一定要进行，你要么你就是有那个密封授粉，或者是属于用人工授粉，这样的话呢，倭瓜做这个作果率能够提高。采用人工授粉呢，这个有利于那个提高它的作果率。第三个呢是属于倭瓜，你那个我们在那个能够水分一体化的话，适当的增这个后期啊要高钙高钾的肥，一定要是属于多加一点。钾肥提高那个就是说提高它的一个含量，避免所说的出现氮肥过多，容易造成这个短秧的。
3: 啊，是不是需要？专家是不是需要得掐尖呢？
4: 啊，掐尖就不掐尖不行。
3: 啊，掐尖完了，你得留腕是吧？留几个？
4: 留一个腕子，剪直走。做了瓜之后了，假如做啥瓜，或者是属于你做的啥瓜了，前面龙头再给它去掉就行了，别让它长得太多。
3: 啊，第一瓜不要啊。
4: 第一瓜你可以不要，但是呢，一定要授粉，你不授粉的话做不住。
3: 哦，那就是单腕的爬着爬呢也行啊。
4: 不，侧腕给它接过去掉。
3: 哦，叫侧腕接瓜，那个主腕就不用接瓜。
4: 那个侧腕给它掐下去，然后你用主腕做瓜，好吗？
3: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说是就是用那个主，不要主腕，就把主腕那什么的掐尖，是不是可以？
4: 主腕掐尖的话，你刮前面就齐分劲，给它掐开，给它掰开，给它掐下去。假设说你做三个刮了，那你就是三刮想留着，那么最后一个刮做完之后，前面留个四五分劲，给它掐下去，在龙头掰下去就行了。
3: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明白了。谢谢。
0: 嗯，
2: 那就这样啊，王先生。
0: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2: 好，来看一下东风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呢，打听一下，就是现在建冷库啊，东风现在还有补贴吗？
0: 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还真不掌握，你得问一下东风的农业农村局。
5: 嗯，好。
2: 嗯，
0: 您在1点钟之后吧，或者1点半之后，然后打114查一下您东风县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5: 啊，
2: 嗯，
0: 嗯，
2: 哎，嗯，好，
0: 好，
2: 就这样啊，再见。
0: 来接着看看德惠的梁先生。
2: 好，看看，梁先生您好，哎呦，掉线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导播联系一下啊。那同时呢，来提醒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别人说用过的这个旧架条不能再给西红柿用了，会增加西红柿得病的几率。想问老师，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的？”老师。
4: 应该说架条啊，还是循环用的。
2: 嗯。
4: 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架条当中，如果比方说有一些那个虫卵啊、病菌啊，可能是属于在前面试理的时候啊，对它有一定影响。但是你作为架条来说啊，它是一个这个循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农用物资。如果你要是想要那个想要把它上面的一些，比方说已经有残药的一些那个植物残体啊。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梳理清洗了，就是把它去掉。再一个是属于你可以用那个杀虫剂、杀菌剂，然后及时进行那个喷丝，这样就能达到再次应用的目的。
2: 嗯，好的啊，感谢王学国老师。
0: 我们来看看德惠的梁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梁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2: 哎，请
0: 讲。
6: 我想追一下，就是我媳妇在娘家有地，
2: 嗯，

0: 因为夏天氨糖不补足呢，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那个时候再补就来不及了。
1: 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啊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之前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呢是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之后啊，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这个几率呢也是大大降低。
0: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特别大的福利啊，那就是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是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于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也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呢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啊也是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大把啊都要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呢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呢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吃上几天啊您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1: 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啊都在吃。
0: 现在超值福利大赠送，打电话400-016-1817来预定，就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加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福利免费送。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邀请蔬菜专家王学过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啊，这个蔬菜水肥一体化科学使用技巧，帮大家呢轻松种出高产优质的蔬菜啊。有请王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应该说，现在这个蔬菜种植呢，离不开肥。那么现在的肥啊，都是处于这个水肥一体化应用得到了一个广泛的普及，而且是水肥一体化当中给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带来一次革命。那么蔬菜对于蔬菜而言呢，如果想要这个比较好的提高它肥料的利用率，就是说在水肥一体化这个应用上一定要科学合理，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滴灌，这个运用好水肥一体化，对于提高产量、提高品质，那么呢这个改变它的这个果实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产量都有一定的益处。所以说啊，这个怎么样吃水肥，应用好水肥一体化，怎么样那个肥呢，就是说就是少，而且还是属于效率高，能够达到增产目标，这是一件很科学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不同的蔬菜品种啊，应用的肥呢是这个不一样的，比例也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们在种植甜瓜的过程当中，需用的氨磷钾是属于2:1:3.7，我们应用种植的这个辣椒呢是1:0.3:3，比上1:3，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产量。比如说我们种植马铃薯，我们这个氨磷钾的比例是1:0.5:1:6，所以说不同的品种需肥的这个氨磷钾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那个同一种蔬菜，不同的生长阶段需用的肥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进行所说的种植辣椒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开花期，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增肥的中类元素、磷元素。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滋入那个水肥一体化的时候，那么呢这个尽量呢是属于这个用这个所说磷酸氨钠这个水溶肥增肥一些，这是前期。那么中后期呢，那么呢同一品种当中，中后期呢也一定要根据它的长势情况，我们可以用全营养肥啊，或者是属于这个全营养肥和高钙高钾肥的进行轮换使用。所以说啊，这个水肥一体化当中对于蔬菜而言，它那个根系的用这个所说的容纳比浓度呢是一般是1:700:1，效果比较好，就是说那个肥。

0: 为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和水的对比是1:700，那么呢，那个一升值啊是一般控制在2-3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内。那么对于水用肥当中，那一般呢每亩前期呢是属于这个全氧肥，就是一般是在3到5公斤，后期啊根据作物的长势情况和不同的品种，我们适当的增持一些水用肥，那么呢可以这个用到水的对比的7公斤呢、8公斤都可以一米。那么对于这个整个一个蔬菜这个生长过程当中，那么呢用肥一个科学合理，避免出现呢由于氮肥过多造成的土壤现象，也避免这个由于磷肥这个过多造成的是属于早衰的这种现象。所以说根据作物的表现情况，整个指出症状的表现情况，然后呢我们进行合理的提高那个这个应用的肥的比例。那么在水肥一体化应用过程当中，还避免出现所说的肥害的这种现象。我们在使用那个水肥一体化过程当中，如果是属于应用的这个应用的这体肥使用肥，一定要化开。你要不化开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所说的根系造成肥害的现象，根系变褐呀、变红啊等等，那么呢影响它的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功能。我们在应用水肥一体化的工作当中，关键是属于够用就可以。不能是属于水量过大，也不能过少。那么呢，水肥如果要是属于用这个容量过于小的话，对于产量形成就产生这个减产的一个因素。那么如果是水肥一体化当中浓度过大，也容易造成所说的根系啊变成这个肥害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啊，一定要根据这个作物的表现情况和种类、生育的不同阶段，进行科学的进行水肥一体化，这样才能满足作物对水肥的需求，是不是？
1: 好，感谢王学国老师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具体水肥一体化的一些实际操作当中的应用。那同时呢，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一定要记清楚啊，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您观看收听的节目是乡村振兴直播间。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啊，在直播间的积极互动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继续来拨打电话咨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唤醒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7: 对呀。
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一时段的开始，我们听到一首是来自于民歌演唱家单秀荣老师的一首山西民歌。

台花调。你看这歌声啊，由慢极快，像不像是北方人们的活泼开朗的性格？尤其呢，唱的又是情歌，可是里面也充满了智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看见秦哥哥心里甜。扁担颤悠悠，你的话儿记心头。韭菜开花一大片，秦哥哥是俺心上人，又直白又热烈。好吧，开花调，四季花开。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艺术表现当中，花就好像女孩，就好像爱情一样，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可想而知，它也寄予着普通的人们那一份对生活和激情的热爱。好吧，既然是开花，那今天呢，在接下来的风从东方来，共同品味开花调。那这朵花呢，芬芳四溢，满天涯，它是一朵东方的茉莉花。对，没错，芬芳四溢，满天涯，香飘千万家，送你一朵东方茉莉。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2008年奥运会争歌的创作歌曲《送你一朵东方茉莉》，让我们回到这一单元的歌咏的花卉——茉莉花。茉莉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民歌，在国内以及国际都具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而在中国和世界都是广为传颂的，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了。因为它特殊的地位和代表，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可是那么多的茉莉花，在众多的茉莉花的歌曲当中，江苏的民歌《茉莉花》却是最最有名的了，现在已经成为了在全世界都流传传唱广泛的中国民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多次在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以及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及我们南京青奥会的开幕式等等重大场合上多次演出。江苏的茉莉花曲调委婉细腻，体现着江南所特有的柔美的风格，它也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文雅贤淑的少女被美丽芬芳的茉莉花所吸引着，欲摘不忍、欲弃不舍的爱慕和眷恋之情。来听听吧，茉莉花江苏版的。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曲《茉莉花》，相信是最为脍炙人口的江苏版的《茉莉花》。而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所以呢，广泛流传的民歌小调数量也是特别的多。他们就像是暮春三月，花园里的百花，姹紫嫣红，姿态万千，芳香四溢。这其中有一个品种，滋压群芳，栽培悠久，广受喜爱，它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小调《茉莉花》。旋律委婉，《坠白球》当中就已经刊载了它的歌词，可见它产生流传年代的久远了。可是尽管各地有不同版本的《茉莉花》，那其实呢，在曲调上，甚至在有些措辞上的这个不同的版本都些微的有些不同。当然了，各地流传的民歌《茉莉花》小调不同，它的风格特质那种韵味也稍有不同。我们刚刚听过了江苏版的，继续来听听河北版的吧。河北民歌的《茉莉花》旋律起伏比较大，它色彩明亮，曲调更具有那种叙述的性质，通过赞美茉莉花，生动含蓄表达青年男女的爱情。而歌手思兰的演唱更是明快刚直，体现了爽朗风格。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又听了一版河北版的《茉莉花》。我们继续回到18世纪末年吧。那一年有个外国人把开花调的曲调，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茉莉花的前身闲花调记录了下来。歌词呢用异义的英文和汉语拼音并列表示。后来呢又有一个叫约翰贝罗的英国人来到了中国，担任英国的第一任驻华大使的秘书。180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中国游记》。也许在他眼里，茉莉花是中国民歌的代表吧，所以在这本著作当中，他特意把茉莉花的歌谱刊载了出来。于是呢，这首歌曲就成为了以出版物的形式传向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开始在欧洲和南美等地流传开来。接连听到了几个地域不同的茉莉花，我想你应该也有所感觉，江南的韵味柔情，而北方的更具豪情和爽意。那我们再往北吧，往东北继续来听听东北版的东北民歌茉莉花。其实这朵茉莉花又叫做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原唱的是著名的歌唱家郭颂老师。东北版的东北民歌茉莉花感情充沛，活力四射，尤其是提醒大家注意啊，在结尾的时候把高音加以延长，注入了富有着东北地方风味的衬词，哎呀哎呀哎哎呀，从而显得别具风味，曲调棱角分明，柔中有刚，起伏自然，把人们热爱茉莉花的喜悦之情表达得十分真切。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
12: 不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决胜带，张松林和彭学文两个几乎同时蹲了下去，拎着高军武的脖领子大声地追问，你可听清楚了，真的是决胜弹，一共带了几枚，大致什么模样？
19: 饶命饶命！
18: 这高军武被吓得连连向后躲，一边求饶一边大声地回应，
19: 是决胜弹，翻译官喝醉了之后亲口说的，还说只要一颗打出去就能把所有八路军都给毒死，一共几枚我不知道，他们不让我靠近，也不让我看到底什么样子，该死！
18: 彭学文急得直跺脚啊！最近一年来，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被小鬼子追着屁股打，士气战术拒不如人，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敌我双方之间的武器差距也非常的关键，特别是小鬼子的化学武器，每次都能给国民革命军造成巨大的伤亡。据军方秘密统计，超过四分之一的阵亡弟兄是倒在了鬼子的化学武器上，也就是所谓的决胜弹之下。一旦丧心病狂的鬼子在战斗中将化学武器发射出来，国民革命军往往一整连一整连地被毒死在战场上，即便侥幸能撤下来几个，也是全身溃烂，整个下半辈子都活在噩梦当中。张松林虽然不像彭学文那样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秘密资料，但在26路军特务团中也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过小鬼子决胜弹的恶毒。想到好朋友赵天龙正打算加入喇嘛沟游击队，他不禁心急如焚呢，丢下了高军武大声说道，不行，我得赶快回去通知红胡子医生，他那边根本就没听说过化学武器，一旦跟小鬼子交手肯定得全军覆没。说着他拔腿就往屋外走，还没等走到门口呢，胳膊已经被从后面追上来的彭学文一把扯住，哪儿去啊，他可是共产党的人，当然是给红胡子报信呢，他首先是中国人。张松林猛地转过身对着彭学文大声咆哮，到了这个时候还想借刀杀人，你的书莫非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张中校。一番好心全被当成了驴肝肺，彭学文也气得脸色铁青， 又向前追了半步，抓住张松林胳膊上的手又握得更紧了。赶紧跟我一道回关内，少掺和这边的闲事。谁知道姓高的刚才是不是在胡乱编话，这种人为了活命可是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我没忘，我的身份是军人，国民革命军战士，我的职责是将日寇驱逐出国门之外，而不是坐视友军面临险境却不动如山。稍稍将语调放低了些，张松林望着彭学文的眼睛一字一顿：彭少尉，如果你还认同自己是国民革命军一员的话，就别阻止我尽我的职责，否则我看不出你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你，彭学文彻底被激怒，瞪着张松林，两眼开始喷火。自打两个人重新以真实面孔相见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努力约束着自己的脾气，一直对张松林百般的忍让，忍让后者的鲁莽，忍让后者的嚣张，忍让后者在言谈中时不时流露出对共产党人的推崇，只是为了将对方从歧途上拉回来，替军统河北站拉回一个人才，替国民革命军拉回一员猛将。可现在连日来所有的努力却统统化作了流水，不知好歹的张松林居然想返回黑石寨去，去给八路军游击队报信，甚至去和那些共产党人并肩作战，这让他如何继续忍呢？不愿所有努力都为共产党游击队做了嫁衣，彭学文挺直身体，毫不客气地跟张松林对视：你今天如果出了这道门，就不再是我兄弟，咱们两个一切公事公办，也怪彭某没有预先警告过你。看着彭学文那因为愤怒而扭曲的面孔，张松林感觉好生失望，不想再与对方争执谁是谁非。他是一个小人物，管不了别人，更管不了国家大政方针，他只能管好自己。用力将彭学文握在自己胳膊上的手指掰开，他低声冷笑：公事公办又怎么样？难道眼下国共没有合作？难道我去帮友军打鬼子还能成了罪名？你给我站住！彭学文终于是忍无可忍，追了半步，慢慢的举起了无声手枪。齐志强等人也纷纷挪动身体，从各个角度封堵张松林的去路。作为秘密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可是最清楚眼下所谓国共合作到底有几分是真。抛开合作双方之间那些明面上的摩擦不提，在他们的组织里头，防止共产党人借抗日之机大肆扩张，也是被上头反复强调灌输的理念，仅仅排在辣手打击鬼子和汉奸之后，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日常工作。多次在死亡边缘徘徊，张松林对危险的感觉非常的敏锐，眼睛微微一动就发现了特工们的异常举止，忍不住冷笑了几声，撇着嘴奚落：怪不得这一年多咱们老打败仗，原来某些人对杀自己同胞比杀鬼子还上心呢。有本事就开火，看看过后小鬼子会不会给你们发奖状。对了，过后别忘了统一口径，说我是试图投靠日本人，被你们当机立断处决的，否则一旦传出去恐怕会耽误你们几个前程。
19: 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
18: 齐志强性子最急，举起匕首就欲给对方以教训。谁料没受过一天刺杀训练的张松林，反应速度却远远超过了他这个精锐特工，只是轻轻一拧身，就用肩膀撞在了他的胸口处，只撞得他噔噔噔接连退了四五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涂了毒药的匕首也被摔出了好几米远。那齐志强羞得脸

0: 声差点都滴出血来，一个翻滚跳起来，顺势就拔出了无声手枪。张松林的动作更快，两只盒子炮闪电一般就从腰间抽出来，一只顶在了齐志强的脑门上，另外一只却遥遥地指向了彭学文的胸口。
1: 都别冲动，都别冲动，咱们有话好好说，你给汉奸看了笑话。
0: 反应慢了不止一拍的彭学文见状，赶紧大声劝阻：
1: 大小胖，你赶紧把枪收起来，志强，你也别给我添乱了。
0: 另外两名特工也放弃了对张松林的封堵，一个用身体挡住了彭学文，另外一个则双手按住齐志强的肩膀。
1: 哎，大齐大齐，别胡闹，张营长是得过宝鼎勋章的，那名字在中央那边挂过号呢。
0: 齐志强兀自不想罢休，却摆脱不了同伴的阻拦，跺了跺脚大声嚷嚷：
1: 德国宝鼎勋章又怎么样？又不是免死金牌，咱们今天放他去投了共产党，说不定哪天他就带着人打到咱们地头上了。你给我闭嘴！
0: 彭学文又是愤怒又是羞愧，指着齐志强的鼻子大声咆哮。在内心深处，他根本就没打算伤害张松林，毕竟对方是他的妹夫，曾经抱着他妹妹冲出死亡陷阱，又亲手将他妹妹的遗体以妻子名义相埋。然而事情已经演化到了如此地步，即便他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也无法令对方相信，更无法弥合彼此之间鸿沟一般的裂痕，只能是长长的叹了口气，转过头来大声补充：
1: 张小班，你一直很聪明，你自己应该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虽然眼下上头一直在讲国共合作，但两党之间的仇恨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得开的。一旦今后哪天咱们双方在……
0: 我还没加入国民党，我又不是共产党。缓缓收起了盒子炮，张松林的声音平稳而又坚定：
1: 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不想眼睁睁看着家园毁于外敌之手的中国人。至于今后如何，抱歉，我还没考虑过。但是我相信，只要这个国家没有亡，只要头顶上的太阳还热，秦桧就不可能比岳飞吃香，施琅红成仇，也不可能由汉奸变成英雄。
2: 你，
0: 彭学文知道对方去意已决，摇摇头，说话的语气有些意兴阑珊。
1: 你一个人跑过去能起什么作用？鬼子这一回势在必得，光土匪就纠结了600多，还有化学武器相助，至少我可以陪他们战斗，而不是下半辈子我在自责里。
0: 张松林想都不想坚定地回应。见实在拦无可拦，彭学文也只好放弃，从先前抄出的金条里分出了4根，连同所有满洲国券一并递给了张松林：
1: 这些给你，也许今后哪天能派上用场。马和行李你自己去镇子外的树林里头取，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便会返回河北，咱们两个就当谁都没遇到过谁。多谢。
0: 张松林也知道自己今天去了喇嘛沟，恐怕以后已经很难再回头，想了想接过金

张松林又笑，一边笑一边摇头，因为他上次救我之时，是看了鬼子的通缉令之后，那上面可是直接把我说成你们军统的人，论心胸，人家比你们强太多了。那是因为你借的共产党少。彭学文心中不服，扯开嗓子反驳。话说出了口，他却又觉得脸上滚烫，无法继续在这个话题上纠缠。张松林见过的共产党人少不假，其他地区的共产党人未必都像红胡子这般大气，也不假。但至少在察北草原上，他自己完全被红胡子比了下去。无论在心胸、勇气还是个人感召力方面，都输了个一塌糊涂。刹那间呢，彭学文竟然有些失魂落魄，宛若心里头突然崩塌了一个角一般，无论怎么努力都提不起精神，直到张松林的身体消失在院子门口，才悠悠地叹了口气，低声吩咐：收拾一下，咱们准备走人，出门的时候尽量小心，别惊动了镇子里的其他百姓。是。齐志强等人也觉得兴趣缺缺，懒洋洋地答应着，开始着手做善后的准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
5: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

0: 圆，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2: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3: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2: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3: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2: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3: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2: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3: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2: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3: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2: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3: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菜齐喽，
23: 我想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0: 救命啊！着火了！
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0: 说要放弃。
1: 老歌怀旧是一种美丽的情怀，因为记忆是忠实的，真正经历了岁月洗礼的音乐，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和旧曲，犹如甘醇的陈酒和珍贵的回忆录。熟悉的音符会牵出我们远去的回忆。今天节目当中，若琳和好朋友来继续分享曾经感动过我们的2000年华语乐坛非常好听的歌曲。

梁静茹的这首《勇气》给了许多人追求爱情的力量。这首歌呢，也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我们需要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来听听这一首刘德华的《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呢，打破了传统的男性形象，让人们看到了男人在面对压力和困难时也有脆弱的一面。这首歌呢，也鼓励人们要正视自己的情感，不要压抑自己的眼泪。

2000年，华语乐坛百花齐放，涌现出了许多的经典的歌曲和歌手。他们的音乐风格各异，有深情的、充满力量的、欢快活泼的，也有伤感和无奈的，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音乐画卷。这些歌曲深受听众的喜爱，每个人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共鸣。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歌曲。

非常经典的李玟的《真情人》。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热情奔放的演唱，展现了爱情的热烈和真实，也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当中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2000年的华语乐坛可谓是星光熠熠，百花齐放。这一年呢，众多优秀的歌手和经典的歌曲呢也是纷纷涌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音乐的盛宴。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共同分享2000年的这些好歌曲。继续为您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凭借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全国，也真正的使萧亚轩步入了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舒缓的中音如诗般倾诉，背景的萨克斯婉转缠绵，整体就像是一首悠长而又未完成的诗一样的完美。

这首歌呢，唱出了分手后的无奈和心痛，也让我们明白，即使曾经深爱的人变成了陌生人，也要学会释怀，继续前行。来听听这首歌吧，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充满了对爱情的憧憬和期待，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女的纯真和坚定，也让我们相信爱情。

一个人的耳朵和某些声音是有缘的，他会毫无选择地喜欢上某一种声音，喜欢在这样的时刻静静地来听歌，安静也好，摇滚的也好，静静地来听，把自己带到歌里面，在不同的旋律里找到不同的自己。

孙燕姿有一首歌叫做《天黑黑》，您还记得吗？这首歌呢，用简单的歌词、动人的旋律，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和勇气的故事。它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前行。

1998年，林夕经历了一场失恋，因此他开始用佛学来填词。凑巧他要为之填词的王菲呢，也经历了婚姻问题，于是林夕以自己的角度来写自己给王菲量身定做的歌曲。那么歌词呢？

那也描写了一个失恋的女人怎样从失意当中重新振作起来。林夕想了很久，一个人可以怎样保护自己，想了很多道理，后来呢就写出了这首给自己的情书。

今天若琳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有的深情款款，有的充满着力量，有的欢快活泼，也有的感伤无奈，他们共同的构成了2000年华语乐坛的美丽画卷，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每位朋友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我们沉浸在这些歌曲当中，也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回忆起了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光。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2000年华语乐坛的非常动听的歌曲。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即将小升初，作为家长的你该做好哪些准备呢？小升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阶段，家长们对此也非常重视。从学区房的抢手就可以看出来，孩子即将小升初，家长们压力倍增。你会不断地给他灌输，你应该要加倍努力，这样才能考一个好的初中。对于孩子而言呢，小升初无论是在体力还是精力上，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可以说小升初就像是高考的简版，孩子在这个时候体验到毕业以及升学带来的压力，因此大多数孩子都只能卯足了劲儿，全力以赴，期待最后的胜利，准备迎接中学的生活。

帮助孩子呢？首先，不要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在这个时期的孩子呀，心里十分的敏感，如果家长当着孩子的面将某些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出来，不止不会有帮助，还会扰乱孩子当下的心情。这不仅没有帮助到孩子，还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状态。比如说他最近成绩又下降了，你们的目标学校招考标准有多严格等等，这些信息孩子心里都有数，没有必要一再提起。再来，多和孩子进行交流。这里的交流不单单是指的孩子近期的升学与学习，毕竟在这个阶段，越是到后面，孩子的压力会越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和孩子的日常聊聊天，目的是缓解孩子对于升学的紧张情绪。可以聊一些孩子感兴趣的话题，让他在心理上能够得到相应的缓和。第三，对孩子应该有鼓励。这个时候，假如孩子平常的成绩不太理想，家长也不要过于批评和埋怨。最重要的是，切记不要跟其他的孩子进行比较。也许你想要激将孩子努力，但是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还有可能让孩子产生叛逆心理。最后，别忘了聆听孩子。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关心孩子的成绩，这个毋庸置疑。可是如果只问孩子的学习而忽略了其他，那孩子可能只会觉得你只把他当成考试的机器。因此，在和孩子谈论学习的时候，也别忘了要聆听孩子的想法，孩子对自己的这个阶段的各种问题与困惑，这样你也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帮助孩子顺利升学。你在孩子小升初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做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和其他家长一起分享讨论。那么孩子升学之后会有哪些心理变化呢？由于篇幅原因，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升学”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孩子假努力的三点特征。我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当今社会有三分之二的孩子都在假装努力学习，事实真的如此吗？也许没有这么多，但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
在生活中确实有不少孩子是在

0: 假用功、假学习。假努力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在努力学习，并且学得也很认真，可实际上是在浑水摸鱼，假装努力。这些孩子虽然看起来认真，但最后的成绩结果不会说谎。假努力的孩子在父母眼里不需要监督，在别人看来是认真学习的，可是他们学到最后玩也玩得不开心，学也学得不到位，最终一无所获。如果父母想要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在假努力，那么就要看他身上有没有这几个特征。第一，笔记记得干净整洁，知识却完全没有吸收。有些孩子上学要买最好看的本子，要用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来笔记，上课的时候笔记记得不整齐，他甚至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再重新抄一遍。虽然孩子的笔记看上去很漂亮，看似努力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但实际上他们在做笔记的时候心思完全不在笔记的知识点上，而是想着如何把字写得更好看，怎么把记号笔的颜色搭配得更漂亮。记笔记这件事情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固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笔记干净整洁，不同的知识点的重点用不同的颜色记号笔来区分，看起来也确实赏心悦目。但是我们要知道，笔记在学习中起到的只是辅助的作用，不是孩子学习的最终目的。孩子是否能够理解笔记中的知识点，才是学习的重中之重。那如果孩子知识完全没有学进去，笔记就算记得再认真再漂亮，重点也都偏了。第二，一味的刷题，脑袋里却空荡荡。曾有位爸爸咨询我说，我打开孩子的试题册，明明每一道题都写了，书本的空白处还有他认真写下的题目解答过程，可是我怎么就是看不到有任何的成效呢？对于这类孩子，其实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些解题过程有多少是直接照着解题的答案抄过来的。有些孩子的想法可能是想着没有理解的答案可以先写下来，等下次有机会再好好的思考消化，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来说，往往就没有下次了。所以说，如果孩子在刷题的时候没有思考，没有总结，做的只是抄写这种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这样看起来是在认真做题，但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思考哪些题是需要自己用心理清思路，哪些题是已经完全掌握可以跳过不写的。像是这种刷题刷得又多又快，试题册写得密密麻麻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孩子假努力的表现，并不能说明孩子真正理解了每一道题目。第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盲目的学习没有计划。有位教育专家提出过这样一种最无效的学习方式，脑子里想着语文，眼睛却在看着数学。你看到孩子坐在书桌前学习，一会儿背英语单词，一会儿写数学题目，一会儿看作文，觉得孩子挺认真的。其实孩子当下可能都不知道要学什么，单纯是在浪费学习时间，并且还会加重孩子的烦躁心理。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浪费了时间，对于学习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学习以及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假期在家只会玩手机， 家长应该怎么教育？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到了暑假以后，孩子就不需要再去学校，有了一段空余的时间。于是有些家长就会给孩子选课外班，希望孩子能够利用假期更上一层楼。也有些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不会给他安排过多的补习。于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怕假期孩子在家没有大人的监督，变得越来越散漫。有些孩子放假在家不是盯着电视看，就是抱着手机玩。有的家长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会强行制止孩子，让孩子关掉手机，关掉电视，担心孩子玩物丧志，也害怕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导致视力下降。可是两个多月的假期时间，我们不可能要求孩子一直在学习，那些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家长不希望孩子一直玩手机，又想利用这段时间让孩子获得充足的休息，那么家长可以怎么做呢？下面你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参考。第一，让孩子有事可做。前面提到了，孩子无事可做就会想着要看电视玩手机，因此我们要让孩子有事可做，把孩子的时间均匀分配。家长可以在假期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一陪孩子，给孩子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阅读、画画、摄影、打球等等。当孩子有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他们就不会感觉玩手机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于年纪大的孩子来说，我们可以让他们参与家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第二，适当满足孩子的需求。家长们要学会理智的分析，看电视玩手机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我们要预防的是孩子沉迷这些，而不是全面禁止孩子去玩。所以你可以与孩子协商规定玩手机看电视的时长次数，还可以施加一些惩罚手段。第三，合理利用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并非洪水猛兽，家长也无需如临大敌严防死守。就像是电视里除了动画片，也会有很多很多有意义的节目，手机游戏有时候也会提升孩子一些其他的能力。所以说电子产品是好是坏，那得看我们如何利用它。先说电视，父母可以挑选孩子一些有意义的节目，比如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动物世界等等。这些节目不仅趣味性很高，容易吸引孩子，而且还可以增长孩子的见闻，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手机也有很多实用性的功能，除了我们日常用的拍照、录像、导航、聊天等，还有很多。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 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陈思雨说，我知道了，这是你们区分勒死和缢死的原因。我满意的点了点头。陈思雨最近一直在恶补法医学教材，对法医学的推理判断有了一些认识，尤其是经历了山坳里的命案，他更是对颈部受力窒息死亡的尸体现象有了一些直观的了解。法医对于勒死和缢死的区分主要是看锁钩的形态，缢死是用自身重力作用于颈部的，所以颈部的锁钩自然有重有轻，有提空，而勒死是用外界机械力来作用于颈部的，颈部是肋圆形的，所以受的力比较均匀，锁钩也会比较均匀，而且绝大多数勒死的锁钩都是有相交的。缢死一般多见于自杀，但勒死则多见于他杀。我说死者颈部的锁钩很宽，表皮剥落不明显，说明凶器绳索是一个很柔软很宽的物体，这凶手为什么不用更细更容易勒死人的绳索来杀人呢？林涛说，没有准备，临时起意。我点点头说，只有这样的解释了。对于女性尸体，法医会常规的对乳头、口腔、肛门、阴道进行拭子提取，我们对死者的阴道擦拭物还进行了精斑浴实验，结果令我们惊奇，弱阳性。大宝说，有精斑的，这会是最有力的证据。陈诗雨说，奇怪了，被水泡了两天，怎么可能还检验的是精斑呢？还有弱阳性的精斑能检验得出 DNA 吗？我笑了笑说，这个我得纠正你的思路，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总会认为某些案例肯定会提取到 DNA， 某些案例肯定不会提取到 DNA， 其实这样的思路是错的，能不能提取到 DNA 都是概率性问题，而不是必然性问题。比如一起强奸案件，尸体新鲜，环境干燥，那么提取到 DNA 的概率就非常大，但也不是必然能提取到的，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你没来之前的云泰案就是这样，再比如一起勒死的案件，现场遗留绳索，很多人认为不可能有什么证据，但是有小概率可以在绳索上找到凶手脱落的 DNA， 所以提取生物检材必须要细致的进行，再不可能的事情都要去试一试，说不准就有发现。这具水里的尸体若不是我们试一试，也不会发现精斑与实验竟然是阳性，这就是小概率事件。陈诗雨又歪起了脑袋，一脸的天真烂漫，那么很多案件的破获都是巧合对吗？我点点头说，我曾经说过很多案件的破获都有巧合，但是没有认真严谨的态度就没有巧合。胡科长说，看来内裤也要一并送去 DNA 检验室了。我点了点头说，成败在此一举。大宝说，虽然有精斑，但是性侵的迹象不明显呢，死者的衣着那么整齐，而且会阴部也没有看到损伤。我说，衣着完整，会阴部没有损伤，不能代表就不是性侵，可以是在性侵后被害人自己穿好衣服又被杀害，也可以是凶手杀完人又给被害人穿了衣服，有损伤可以提示有可能是强奸，但是没损伤不能代表死者自愿，反正有线索就要继续查下去。大宝点了点头，尸检工作继续往下进行。虽然凶器是不太顺手的杀人工具，但是凶手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解剖死者的颈部皮肤，发现死者的颈部肌肉有大面积的出血，这提示凶手心狠手辣，也提示因为工具不利而导致了死者从窒息到死亡的过程很漫长。我惋惜地说，死者是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才死去的。死者的舌骨、甲状软骨、环状软骨都骨折了，大宝用止血钳复位了已经碎裂变形的死者喉部。我摇了摇头，用剪刀剪开了死者的气管和食管，说死者的气管和食管内没有水中异物，没有溺液，没有呛咳的气泡，说明死者是死后被抛尸的，他入水后就已经没有了呼吸活动。 大宝打开了

死者的胃说，死者的胃里也没有溺液，食糜的形态已经不完整，食物已经进入了十二指肠和小肠，估计死者是末次进餐后三到四小时死亡的。我指着死者关节处皮下的一些片状出血说，死者的四肢关节有散在性的约束伤和抵抗伤，虽然有反抗，但是反抗不明显，说明凶手和死者的体力悬殊还是很大的。胡科长问，尸体检验完了，你们觉得案件性质大概是什么？我摇摇头说，这个不好说，凶手看起来没有预谋，不像是因仇预谋杀人，但是性侵和侵财的迹象都是存在的，所以现在也不能判断是侵财、性侵还是激情，或许都有因素吧。林涛说，既然凶手抛尸，就有可能是熟人，所以还是先查尸源吧。我点点头说，情况简单，回复专案组，今天是大周末呢，我们回去休息一下，大宝你也回去思考一下怎么哄老婆，晚上八点钟的专案碰头会上见。是前女友，陈诗雨说，我是为了不爽约才决定让大伙休息一下午的，当我在婴儿用品商店找到铃铛的时候，发现是宝嫂正在陪着他。宝嫂已经换下了婚纱，卸掉了妆容，挽着铃铛的胳膊走马观花。为了避免尴尬，大宝的事儿我只字未提，默默地跟在他俩后面帮忙提手提袋。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家婴儿服装商铺，商铺门口的几个小孩模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四个塑料的模特，造型都是一样的，模特平举着双手做出跳起悬空的姿势，因为模特的一双小腿都向后屈曲，模特是依靠一根钢杆支撑在地面上的。我绕着模特看了几圈，蹲在模特的身旁想了良久，感觉脑袋里火花闪烁，我兴奋地站起身来，把手提袋交到了铃铛的手里，对铃铛说，一会儿你们打车回家，我得先走了。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宝嫂义愤填膺地说道。铃铛扶了扶腰，摸了摸宝嫂的后背，安慰似的说，没事的，工作嘛，我们得支持。我感激地对铃铛笑了笑，转身跑走。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大宝和林涛先行赶到了专案组。从林涛打来的电话中，我知道专案会议提前召开了，既然是提前召开，就应该是有特殊的原因。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一路飙车赶到了市局。当我推开专案组的大门，就知道案件果真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这个进展又是刑侦杀手锏 DNA 检验取得的突破。从市局被遴选到省厅后不久，就担任省厅 DNA 实验室主任的郑红也参加了此案的 DNA 检验和比对工作。他说，死者的阴道擦拭物和内裤我们都检出了基因型，经过两者的比对，我们确定是混合型 DNA。 所谓的混合型 DNA 说明留下的精斑不是一个人的。我说，两个人轮奸吗？给人感觉真的有点像是性侵案件了。郑姐接着说，然后我们把这两个人的 DNA 放在前科人员的 DNA 库里进行了比对，结果很意外，居然比对出了一个前科人员。 DNA 检验果真是杀手锏，比我们现场法医推断来推断去要直接多了，这就已经直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侦查员接过了郑姐的话茬，根据 DNA 实验室的比对结果，我们对这个前科人员进行了身份确定。这个人呢，叫做房山水，曾经就读于龙帆市大学美术系，是艺术特招生，在大一的时候就因为和人打架把对方打成轻伤，没钱赔偿，坐了三年牢，学籍也因此被注销了。他的父亲早逝，母亲在家种地，在他坐牢以后就很少联系他了。根据系统记载，这个人至少有十次被治安拘留的记录，案由都是斗殴。我笑了笑说，就是一个地痞流氓啊，嫌疑上升了，他平时就是混事的吗？侦查员说，不，他开了家纹身店做纹身师。我顿时想到了死者腰部的3D 蝴蝶纹身，说，熟人作案吗？嫌疑进一步上升了。林涛说，那下一步怎么办？侦查员说，我们已经派人去抓了，估计现在已经抓着了。我说，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结果吧。陈张红副局长对我说，对了，你们没接到通知就提前到专案组来，是有什么发现吗？我摇摇头说，既然有了突破性进展，我的那个可能性分析也没有多大用处了。我的话音刚落，

0: 楼道里就传来了一些嘈杂的声音。我起身探头去看，见两个民警扭着一个男子走进了专案组隔壁的审讯室。陈局长说，打开监控摄像头，我们就在这里看审讯监控。抓我干啥？被抓的男子一身的纹身，想必就是房三水。你心里清楚？侦查员上来探了探虚实。我不清楚，我好久没打过架了，我跟我女朋友保证过的。侦查员问，你女朋友叫什么名？房三水挣扎了一下，倪妙妙，手铐能拿掉吗？我得靠这双手吃饭呢。这个你认识吗？侦查员开门见山，举起了死者腰部纹身和死者的面部照片。房三水突然停止了挣扎，怔怔地盯着照片。良久，他突然像疯了一样从审讯椅上跳了起来，大叫道，他怎么了？你们对面问怎么了？从房三水的泪水喷涌而出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开始怀疑之前的观点，那种表情实在不像是装出来的。于是我的脑子又开始飞速地转了起来，为下一步的分析整理思路。侦查员对房三水做了许久的工作，房三水的情绪才稍微稳定了一些。房三水说，六号晚上大概六点钟，妙妙来找我，我们刚在一起不到一年，但已经决定结婚了。我们在一起吃的饭，吃的什么？我做了几个菜，西红柿炒蛋、排骨，好像还有木耳炒肉丝。房三水垂着脑袋，视频影像看不清他的表情。我翻了翻尸检笔录，死者的胃内容物和他所述的一致。吃完饭我们那个了。房三水以前经常进局子，他很快就知道公安局为什么会找到他。然后我要打游戏，他说要回家，我就让他自己打车回家了。那时候是几点？
1: 八点。
0: 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1: 因为我们八点钟有游戏的工会活动，工会活动刚开始，他说明早上赶火车，要回家早点休息，我就说你打车走吧。
0: 网监支队的一名侦查员转身离开了会议室。侦查员问，你妙妙是做什么的？以前有什么仇人吗？房三水说，
1: 没有，他很内向的，也很少和别人有什么交集，更谈不上什么仇人了。他是兴化 IT 的技术部主管。
0: 嚯，一个外企高管爱上一个社会混混，多么悲壮的爱情故事啊。大宝显然不太相信这个男人，阴阳怪气地说。陈诗雨说，
2: 再悲壮能有你悲壮吗？
0: 房三水说，
1: 我们是玩魔兽世界认识的，感情一直很好。
0: 侦查员问，他消失了两三天了，你都不找？
1: 房三水说，他不让我随便给他打电话的，他经常加班，他说他有空就会给我打电话的，而且他从我家离开的时候说是要出差一星期的。
0: 那你这两天在做什么？
1: 房三水说，白天照顾店里的生意，晚上玩魔兽世界。
0: 侦查员问，你们不是游戏里认识的吗？游戏里看不到他你也不奇怪。
1: 房三水说，他好久都没玩了。
0: 我问，倪妙妙的公司也没有报失踪吗？侦查员说，
1: 刚刚了解的情况，倪妙妙这次是去云台的分公司突击检查技术指标，
0: 总公司以为他走了，分公司不知道他要来，所以一直没有人报失踪。这时网监部门的侦查员走回了会议室说，
1: 房三水租住房的网络活动我们调查了，他六月六号晚上七点半上线，一直玩网络游戏玩到十二点。
0: 我说，他没有作案时间，根据房三水对他们的晚餐供述，死者应该是当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死亡的。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没想到这个突破性进展不是个进展呢、胡科长说。
2: 我摇摇头说，不，依旧是个进展，至少我们现在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了。
1: 大宝问，既然是抛尸，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吗？
2: 死者的家住在哪儿？
1: 我转头问主办侦查员。侦查员用投影仪放出了一张龙帆式的地图，用激光笔指着说，
2: 这个位置是房三水的家，倪妙妙的住处在新区。
1: 陈局长用激光笔指着一条大路，慢慢的南移，红点最终停留在了龙帆市城市公园的几个字上。
2: 也就是说，如果死者打车回家，应该是走这条路。
1: 我说，如果死者是在车上遇害的，凶手有可能沿途找个地方丢弃，那就不是熟人作案了，因为凶手的行为是毁证行为，而不是藏匿行为。林涛说，房三水现在没有嫌疑了吗？我说，现在嫌疑很小了。第一，作案时间排除了，如果房三水是有准备作案，在作案的时候利用其他手段造成自己不在场证据的话，那么他杀人就应该选用一个顺手的工具。第二，从房三水被抓后的表现看，如果他真的是在演戏，那么也太逼真了，毫无破绽可寻。第三，如果是房三水作案，那么他抛尸的目的就是延长发案时间，而他被抓后直接主动提出了死者的存在，这不符合一个存心隐瞒人的心态。第四，你们别忘了，混合 DNA 的意思是说除了房三水还有个人和死者发生过关系。郑红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点点头说，从尸检上看死者应该遭受过约束，但是会阴部没有损伤，不排除是杀人或强奸。这个另外出现的 DNA 嫌疑现在是最大的。城市公园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什么特别隐蔽的所在？侦查员说，这需要我们去考察一下，毕竟是新区，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有没有适合作案的地方还需要实地去看。陈局长说，那就去看呢。侦查员仍有困惑，可是法医能确定死者是在什么环境里怎么死亡的吗？我说，这就是我刚才没有说完的第四点，可以证明凶手不是房三水的证据。房三水没有车，而死者是在车里被人勒死的。侦查员问，有依据吗？我点点头说，这事儿得从死者的眼睛说起。死者的眼睛出现了巩膜黑斑，这是一种在干燥环境下才会出现的情况，我一直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尸体是在水里的，而且现在的空气湿度也不小，为什么会出现黑斑呢？后来看了尸斑我就明白了。大宝急问道，为什么？我说，死者的尸斑和他平躺在水中的姿势不符，按照他现在的姿势，尸斑应该集中在他大腿后侧以及小腿和脚，但是我们看到的尸斑是在大腿前面后面都有，最重的地方是膝盖，小腿和脚反而较轻。结合巩膜黑斑，可以肯定死者是在死亡后保持一个特别的姿势至少10个小时，然后被抛尸水中的。简单的说，死者是在死亡很长时间后被人移动尸体改变尸体姿势的。侦查员问，为什么至少10个小时？我说，机体死亡后10到12个小时之内会形成固定的尸斑，这个时候翻动尸斑会在新的底下部位形成尸斑，而老的底下部位尸斑不会消失，依然存在。死者的大腿前后都有尸斑，说明死者先处于一个类似俯卧位，大腿前面较低，形成大腿前面的尸斑，在保持这个姿势10到24个小时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又被改为了仰卧，也就是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的姿势，所以才会在仰卧的时候较低的大腿后侧形成尸斑。水里的尸体不会移动吗？我说，不会，我查了气象资料，那几天天气很好，现场的水也不是流动的，尸体不会自己翻转。陈局长说，你接着说，我还是不知道这个遗失的依据是怎么推理出死者是在车里死亡的。我笑了笑说，开始我就发现死者死后被人遗失，但是具体有什么作用我也没有想清楚，甚至连死者死亡后到底保持了一个什么姿势才能让尸斑集中在大腿前侧和膝盖我都没有想明白。今天逛街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塑料模特，我就突然想明白了。陈局长问，什么样的模特？我把手机中的照片拷贝到了电脑里，投影在了幕布上，死者应该和这个模特的姿势是一致的，上身以及大腿应该是基本直立的，朝前方倾斜，所以尸斑在大腿前侧，双臂应该有东西架住，所以双臂也没有尸斑，死者的膝盖着地，所以尸斑最重，小腿和脚向后翘起，所以没有尸斑，也就是说尸体是以膝盖为底点呈现了一个 V 字形的姿势直立在那儿。说的好恐怖，林涛嘀咕了一句。我接着说，被害人死亡后肌肉会松弛，肯定不会自己保持这个姿势，那么肯定是周围的物体把它挤压成这样的姿势，那么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物体可以把一个尸体摆成 V 字形直立双臂架起呢？而且关键的一点是，死者全身

0: 擦伤，生前伤和死后伤都没有，那么说明把尸体架起来的物体表面是光滑柔韧的，不可能是墙壁床沿之类的东西。那么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什么
2: 什么什么？
0: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我说开始我也想不出来，后来我结合死者的巩膜黑斑和死者的颈部损伤，终于想明白了，只有在车里。第一，这种天如果凶手也在车里陪着尸体待十几个小时，肯定是要开空调的，那么车里的空气就会非常的干燥，符合巩膜黑斑的形成环境。第二，凶手的杀人凶器是一个几厘米宽的绳索，显然不顺手，是临时起意就地取材的，车里就有这样的绳索。陈诗雨说，
1: 安全带。
0: 我微笑着点点头说，第三，如果被害人死亡后尸体在后排，上半身紧贴着前排的座椅，双手搭在前排座椅的头枕两侧，膝盖着地，身体前倾，小腿和脚反翘架在后排座椅上，完全可以形成我说的那种形态的尸斑。大宝说，
3: 座椅都是软的。
0: 我接着说，依据以上的推断，我断定死者是在一辆汽车中被害的，案件性质很有可能是临时起意的性侵，至于死者的钱包手机丢失，肯定是凶手顺手牵羊而已。结合房三水的供述，死者原本是要打车回家的，死者既然死在车里，那么很有可能是出租车司机临时起意谋性杀人。
3: 陈局长说，这太好办了，调查全市出租车的 GPS 信息，迅速进行研判。
0: 我说，我觉得一辆出租车不可能载着一具尸体到处跑，而且尸体的抛尸地点也就在死者回家的路线上，所以我分析死者在车里的这十来个小时，车应该是停着的，而且应该是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满怀着破案的信心，看着玲娜买回来的婴儿衣物，我睡得很香，一觉醒来已经八点多了。我慌慌张张的洗漱完毕，开车赶往市级专案组。林涛、大宝和我几乎是同时到达专案组的，林涛和我一样满面的红光，而大宝则带着一对黑眼圈，一脸的灰暗。
3: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先听哪个？
0: 这句有些戏谑的话从满面严肃的陈局长嘴里说出，显得很不相宜。我说，
3: 先听坏消息吧。
0: 陈局长说，
3: 经过研判，全市所有的出租车都被排除了。
0: 什么？我有些惊讶，这个坏消息远远坏过了我的想象。
1: 那下一步岂不是没得查了？我的推断有错误吗？那好消息呢？
0: 陈局长说，
3: 好消息是我们在房三水家去鸳鸯湖的路上找到了一处比较符合推断的隐蔽地点，这是一处绿化带，一般不会有车开上去，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汽车的轮胎印痕。
0: 我说，也就是说有车辆反常开上去了，会不会和本案无关？
3: 陈局长说，不管有没有关系都要当线索去查，而且从这处轮胎的新鲜程度判断，车辆压着轮胎痕之后已经过了三四天，这个地点也是这条路线上独一无二的隐蔽地点，绝对不会有人去注意。
0: 我问，那通过一个轮胎印痕怎么去开展下一步工作？陈局长笑了笑说，
3: 我们找了个专家，确定了这个品牌的轮胎只用于三个品牌的车辆，于是我们就在这条路上所有的监控里寻找这三个品牌的车辆。
0: 对呀，我拍了一下桌子说，时间很紧张，死者是晚上八点从房三水家里出来的，十点之前就遇害，从房三水家里出来，如果立即乘车开到这里也就八点半的样子，那么只要找到八点半到十点之间路过这里的三个品牌的车子就可以了。
3: 陈局长说，是的，经过一夜的调查，监控显示只有七辆符合条件的车辆经过，这七个车主的信息我们也很快就掌握了。
0: 大宝问，难道要一个个抓来抽血检验 DNA 吗？陈局长摇摇头说，
3: 你们有没有想过，死者倪妙妙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孩，平时也很谨慎，那么她为什么会上别人的车呢？
1: 熟人？
0: 我问。陈局长摇摇头说，
3: 七个人和倪妙妙都没有关系，这一点调查可以确定。
0: 那你描述的这种性格的女孩怎么会随便上一个陌生人的车呢？我反问道。 陈局长微笑着看着我们，提示性的说，别忘了，你妙妙的目的是打车回家，而全市所有的出租车都被排除了。
1: 黑车？
0: 我和林涛同时叫道。
1: 对，黑车。
0: 大宝的反应慢了半拍，陈局长哈哈一笑点头说，据了解，这七辆车中就有一辆是跑黑车的。我说，晚上八点在外聚餐的市民都散场了，这个时间点省城的出租车是很难达到的，所以倪妙妙上了一辆黑车。黑车司机牛强被抓捕归案后，还没等民警采写，就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牛强因为赌博被处罚后，就被原来所在的工厂辞退了。除了驾驶没有别的本事的他，买不起被炒得昂贵的出租车营运证，只有开起了黑车。六月六号晚上，牛强和往常一样驾驶着他的黑车来到了房三水家附近。远远的，他看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伸手打车，于是他驾车靠近，拉起了声音。省城的黑车很多，运管处因为种种的原因无法深入治理，所以在上下班高峰以及很晚的时候，市民们都会选择乘坐黑车，倪妙妙自然也不例外。忙碌了一天，又和房三水云雨了许久，刚刚洗完澡的倪妙妙困意上涌，巴不得马上回到自己家中柔软的床上，所以她连价格也没问就上了牛强驾驶的黑车。倪妙妙的家离房三水的家有十几公里的路程，而且市区的路有些堵，倪妙妙很快就靠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睡着了。而一旁的牛强被倪妙妙出水芙蓉般的睡姿和她诱人的体香诱惑得天旋地转，顿时心生歹意。车子开出市区后驶入大路，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那一片隐蔽的绿化带。牛强看看后视镜，发现周围竟然没有一辆车，索性就把车开进了绿化带。车辆压上了绿化带时的颠簸依旧没有让沉睡中的倪妙妙醒来。牛强停好车后，悄悄放到了倪妙妙的座位，开始抚摸倪妙妙的全身。这时倪妙妙骤然醒来，开始剧烈反抗。汽车的空间毕竟还是狭小的，在倪妙妙的反抗下，想要顺利得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牛强甚至被倪妙妙抓破了脸颊，为了不让倪妙妙高声呼喊，牛强顺手拉过倪妙妙身旁的安全带绕在了倪妙妙的颈部，并且用力去勒。这一招果然让倪妙妙的反抗减轻了不少。牛强开始一边勒倪妙妙的脖子，一边伸手去脱倪妙妙的内裤。倪妙妙的反抗越来越无力，在牛强得手后才发现倪妙妙已经断气儿了。牛强把倪妙妙的内裤重新穿好，把尸体放进了后排，让尸体呈现直立的姿态。据他说，他要思考怎么处理尸体，而在这思考的期间，万一有路人经过，可能会发现倪妙妙的异常，让倪妙妙直立在后座，经过的路人也不会起疑。后来思考中的牛强居然在车里睡着了，这一睡就是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将近七点才陡然醒来。原来梦里的杀人不只是梦，现实中的他也确实杀了个人。色心平静后，恐惧顿起。车窗外的天已大亮，好在新区的早晨的人也不多，尸体是必须要处理的，而且要尽快处理，不然大白天载着个尸体到处跑，风险实在巨大。牛强开着车慢慢沿路边行驶，径直驶入了城市公园中央的鸳鸯湖边。公园偶有几个晨练的老人，但都相距甚远。牛强壮着胆子从后座把倪妙妙的尸体架下车来，小心翼翼地走到湖边。从远处看，不过是一对男女清早在湖边并肩而坐谈恋爱而已。反复确认四周没有人注意后，牛强把尸体顺着岸边放到了水下，甚至没有激起一点的水声。回到车里，牛强看到掉落在副驾驶座位下方的死者的皮包，他打开发现里面的钱包里居然还有三四千块钱，甚至还有一个苹果手机。 这真是意外的惊喜。

0: 留下了死者的钱包，牛强把皮包扔进了湖里，驾车逃离了现场。不知道他是运气太好，没有被一个人发现异常，还是运气太不好，只因为一个轮胎的印痕而被抓住了尾巴。看起来黑车还真是不能坐啊。陈诗雨的表情告诉我们他有些后怕，我要攒钱买车。林涛嬉笑道，你还是个学生呢，就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块，还是找个有钱的老公比较靠谱啊。韩亮点燃了一根熊猫牌香烟，陈诗雨瞥了他一眼说，我以后即便是嫁个有钱人，也是看中他这个人，而不是看中他的钱。大宝一脸的无助，我说你们还帮不帮我追回我老婆，是前女友。陈诗雨还是不依不饶的。林涛对韩亮说，你不是情圣吗，帮帮大宝。韩亮说，很简单好吧，一束玫瑰，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大宝露出更加无助的表情说，买不起。我说，和你的那些女朋友都不一样，宝嫂不是拜金女，你们说宝嫂那么漂亮，她看上大宝哪一点了？换一句话说，大宝哪方面是最有特点的？韩亮笑着说，大宝有特点吗？我说，虽然大部分女人都喜欢浪漫，喜欢鲜花，但是这些招平时用用还可以，在宝嫂放下狠话要分手的时候还用这种烂大街的办法，估计是不行的。林涛说，同意，宝嫂太有个性了，她不是一般女人。我说，从心理学角度看，宝嫂性格比较直，嫉恶如仇，做事比较干净利索，这样的女人控制欲比较强，眼睛里揉不进沙子，而且非常要面子。据铃铛的信息，宝嫂平时最喜欢看的是综艺节目，这样的女人爱幽默，而我们大宝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呆萌，完全符合宝嫂的择偶条件。然后呢？陈诗雨饶有兴趣地问。我趴在大宝的耳朵上耳语了几句，大宝说，太贱了，这不行。我哈哈一笑，拍了拍大宝的肩膀说，没什么行不行的，看你愿不愿意了，宝嫂是个好女人，不要放弃她，加油。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0: 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3: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来来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好浪漫！
1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5: 臭美。
16: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4: 好主意，好主意，
16: 干干干！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1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法医秦明系列第四季，清道夫第十案，车尾游魂。黑米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著名主播的称号给予了他极大的成就感，他喜欢做一名娱乐主播，比如他和阿木主持的嘻哈二人行就是他心仪的节目。可是既然是台里的著名主播，台长不可能只让他主持一档节目，所以深夜的那一档情感类节目也交给了黑米。对黑米来说，每天晚上10点到12点不断的接着唧唧歪歪的热线电话，还要温柔耐心的劝说，实在是受够了。最要命的是，没有了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也就没有了谈恋爱的时间。黑米渐渐的成了一个别人口中的大龄单身女青年，每当想到这儿，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就瞬间荡然无存。广播电台为了扩建，在城市偏僻的新区圈了块地，新楼的环境没有改善多少，倒是让员工们上班的距离增加了不少。虽然黑米选了离台里最近的小区租了套房子，住的并不算很远，但是这个距离靠步行回家依旧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每天不必深更半夜瑟瑟发抖地站在偏僻的路边找出租车，黑米拿出全部的积蓄买了辆车，用他那蹩脚的技术开车上下班了。七月初，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了，夏天的夜晚，大伙儿都快活地躲在自家的空调房里避暑，而黑米还要提心吊胆地跑进阴森的地下车库里，一头扎进汽车，关上车门，按下中央门锁，开车去上班。这也成了黑米每天的例行流程。胆小的他总是会担心在地下车库里遇见什么奇怪的东西。新广播电台所在的位置在龙帆市新区的一个角落里，虽然这里有不少新建的公园什么的，路也修得不错，但路灯等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全到位。下班路上，从台里到新区中心这一段黑灯瞎火的公路，总是让黑米提心吊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路上没车，他加足了马力想尽快从这里开出去。在一个弯道处，黑米忽然感觉车子侧面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闪了一下，他吓得闭起眼睛惊呼了一声，不知道是压上了马路牙子还是纯属幻觉。黑米感觉车身仿佛颠簸了一下，很快就平稳了。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并没有撞上什么东西。
1: 肯定是我太紧张了吧，过于担心了。
0: 黑米停住了车，从后视镜里观察车侧和后面的路面，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为了以防万一，黑米把车子往前挪动了一段，又看了看后视镜，刹车灯照亮了后面的路面，一样没有任何的异常。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黑米踩着油门往自己家的小区驶去。到了小区门口，路边的景象完全更换了。小区附近有一串大排档，这又是一个吃小龙虾的季节，所以即便已经临近深夜一点钟，但小区门口的这个龙虾一条街依旧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色。开到这儿，黑米稍感安心，但是很快黑米发现了异常，在吃大排档的人纷纷的向他的方向看了过来，有人指指点点，有人甚至露出了惊恐的表情。黑米放慢车速，向车身四周看了看，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附近也就他这么一辆车呀，怎么了这是？大排档上有几个壮汉起身离座，朝黑米跑了过来。黑米一脸的茫然，把车停了下来。
2: 姑娘，下来看看吧。
0: 其中一个人敲了敲黑米的车窗，急促地说。黑米环顾四周，不少人离得远远的，朝他的方向望着。
1: 这么多人，他应该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吧？不过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0: 黑米犹犹豫豫地打开车门，走下了汽车。另外几个壮汉正蹲在他汽车的尾后，紧张地说着什么。黑米绕到车后，几名壮汉自动向两侧闪开，同情地看着他。这一看，差点没把黑米给活活吓死。他的汽车尾部居然有两条人腿露在了外面。显然这个人的上半身都在他的车底下方，两条人腿上附着的牛仔裤的残片边缘都是焦黑的痕迹，人腿软软的拖在车尾后面，着地的一面已经血肉模糊。这一走近，仿佛就能闻见一股肉被烧焦后的味道，这味道与这血腥的场面混在一起，令人作呕。黑米脸色苍白，大脑也是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一屁股跌坐在了柏油路上。那人同情地说道，
2: 报警吧姑娘，你压死人了。
0: 虽然师傅总是会残忍地剥夺我们的假期，但是真的遇上了大事，他的心思也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体贴细腻。他以一年一次的年休假加上四年一次的探亲假的名义，主动给大宝开了整整一个月的假期。恰逢六月毕业季，在我们勘察组实习的陈诗雨也返回了公安大学，他要完成一系列毕业派遣的手续，顺利通过政审后还要接受组织谈话，才能重新回到我们勘察组继续工作。这个过程最起码也要一个月的时间。作为只有两个勘察组的省厅法医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噩耗。我少了大宝和小羽毛的协助，还真是有些转不开自己的工作，整天起早贪黑，身心疲惫。从来没有哪个月像这次一样过得如此的慢，如此的艰难。在这一个月里，我和林涛、韩亮坐在空荡荡的车里，都感觉心里湿落落的。尤其是林涛，居然被我发现他没事的时候会去偷看陈诗雨电脑里的自拍照。这一个月的几次出差几乎都是为了复核信访事项，复核来复核去也并没有发现一桩冤案。对于我们这些需要用成就感来支持工作的人来说，实在是枯燥无比的一个月。好在到了7月9号，大宝终于回来了。大宝肯定是被我和林涛的热情吓着了， 当他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我们扑上去对他进行了一顿轮番式啃咬。大宝笑眯眯地说，知道吗，我和你们宝嫂养了一只金毛，我每次看到他都会热情地迎接我，迎接的方式和刚才你俩迎接我的方式一模一样。去你的，林涛呸了一声说，你真的用师傅给你的一个月假期把宝嫂给追回来了？大宝微笑着点了点头。什么方法？林涛急着问道，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大宝指了指我，老秦教我的。林涛又把疑惑的目光转向了我，我嬉笑着说，怎么想学吗？想用来追小羽毛？林涛的脸颊红了一阵说，别卖关子了，说呀。我和大宝会心的一笑，异口同声的说，这是个秘密，
2: 这是个秘密。
0: 好吧，我就不信大宝这直肠子的性格能憋多久。你没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吗？林涛接着就模仿起来了，帮个忙呗，师叔说，求我呀。哦，那算了。哎，别别别，什么事啊？你求我，我就告诉你。好，算我求你。大宝就是射手座。听林涛有模有样的演完了这个笑话，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宝甜蜜的说，放心，这次我绝对不告诉你，这个故事我要留在我们的婚礼上说。林涛瞪着眼睛问，要结婚了？大宝点了点头。这时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真有你的，估计你天天在家享福，痔疮又出来了吧。我摁住了话筒说，你这一回来就有现场。
3: 秦明，新区分局有个现场，你们去协助一下。
0: 是。

0: 旧言简意赅。我问省城的案子呀、啊、什么案子？师傅说
1: 可能是个交通事故吧，现在还不好确定，可能牵涉到案件定性的问题。
0: 交通事故，那市局也就不就完了吗？师傅说
1: 当事人是电台的著名主播，社会影响比较大，为确保万无一失，你去负责本案的现场勘查工作。
0: 我悻悻地挂了电话，说这个月仿佛着了魔一样，全是信访案件，要么就是些无关痛痒的案件，总之是没有什么好的案子。大宝咧着嘴说人命大于天，百姓无小事，赶紧出发吧。哎呦，我说一个月不见，政治觉悟高了不少呀。大宝拎起了勘察箱，师傅说的。我笑着说你一个月没工作了，手生了吧？大宝说解剖尸体又不是什么细活，还有什么手生手熟的。按照市局胡科长的要求，我们的车直接开到了市公安局新区分局交警大队的院子里。市局的现场勘察员和法医们早就已经在此等候着。大宝下车就问胡科长，青岛夫专案还没头绪吗？我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胡科长笑了笑说挺奇怪的，按照划定的范围，我们对所有的人都进行了排查，居然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可能是我们划定的范围有问题，也可能是排查工作不细致，现在市局正在部署重新进行一轮排查。我有些沮丧，第一时间排查不清楚，再排查难度更大了，回头我们也再研究一下之前划定的排查范围有没有问题。胡科长说好的，这次又麻烦你们过来了，是我们市广播电台的一个知名女主播的案子。大宝开门见山地问是被撞死了还是撞死别人了？胡科长说是这样的，今天深夜一点多，我们接到报警，说广播电台著名的主播黑米回到自家小区后，发现自己的车后面有一具尸体，所以交警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我打岔道车后面有一具尸体，那么就是藏尸抛尸？胡科长摇摇头说黑米自己应该是完全不知情的，尸体的腰带挂在车子的底盘上，也就是说车子拖着一个尸体跑了好远才被发现。我说真有他的，那死者是交通事故致死的吗？胡科长说尸体还没有检验，但是据交警部门的同事说，黑米自己否认撞到别人。我问那他人呢？胡科长说现在黑米因为涉嫌交通肇事被控制在交警大队了，有两个民警正在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我问那你们呢？胡科长说交警同事也没把这个交通肇事案件当成一回事，他们今天早晨才通知我们来验尸，因为涉及公众人物，我就向陈总请示，邀请你们来一同侦办。我点点头，绕着停在大院里的一辆沃尔沃轿车看了一圈，问车辆你们都看过了吗？技术员说看过了，没有明显碰撞的痕迹，车台上也没有明显的人体组织，轮胎花纹我们都已经拖下来了，以备比对。林涛问尸体是被车辆拖到小区门口的，也就是说肇事现场在哪里并不明确了？技术员摇摇头说那就不知道了，不过交警的工程师检测了车辆的刹车系统和轮胎，并没有紧急刹车的痕迹。大宝说车都没刹，直接压了，也真是够菜的。一名交警同志说是啊，他的驾照刚拿了不满半年。我说不管是不是交通肇事，我们还是要认真去查的，关键是尸体上的痕迹，不过现在我要见见黑米，问一些情况。大宝说问他干嘛，不如直接尸检了。我哈哈一笑说我是他的粉丝，天天听他的节目，是不是今天就没得听了？嘿老秦，大宝说这个不是索要签名的地方啊。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 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黑米坐在交警队的谈话室里，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在微微的闪动。经过了一夜的谈话，他的情绪还是没有稳定，肩膀仍在微微发抖。我坐到了他的对面说，黑米吗？我是你的粉丝。这一句话明显缓解了黑米的紧张情绪，他的肩膀停止了发抖。黑米慢慢的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勉强露出了一个微笑。我看见他的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我说，这里有休息的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去休息一下，但是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可能交警不会放你回家的。黑米点了点头。我清了清嗓子说，你现在方便告诉我你究竟撞没撞到人吗？没有。黑米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昨晚我从台里回来，好像是看到有个黑影，但是肯定没有撞到，我确定。那压到了吗？是我就不确定了，我也没开车压过什么，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但那个黑影闪了一下后，我好像确实感到了颠簸，当时我以为是我太害怕了，自己吓自己，瞎说幻觉了，从后视镜看了也没有问题，所以没在意。我微微一笑说，别紧张，事情已经发生了，坦然面对吧，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你放心休息。黑米感激地回敬了一个微笑。还没有检验尸体，我就发现了案件存在的疑点。林涛见我从谈话室里出来，笑嘻嘻地说，要签名了吗？我没搭话茬说，去殡仪馆吧，我现在很急切地想要检验尸体。大宝说，我也是一个月没动刀了，死变态。林涛说，很多交通事故的尸体都是非常残忍血腥的，有被大卡车压扁了脑袋的，有在高速公路上被撞成尸块的，这些对法医来说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是这一具被车辆拖擦出数公里的男性尸体倒是让人看着更加不舒服。按照交警对原始现场拍摄的照片来看，死者是处于俯卧位的，因为腰带挂在了底盘上，所以被车子高速的拖擦，整个正面的衣着已经被与地面摩擦产生的高温烧尽了，剩余的衣物残片周边还有烧焦的痕迹。尸体的面部、胸腹部、会阴部、四肢前侧的皮肤几乎都已经摩擦殆尽，皮下组织和肌肉也有被高温烤焦的痕迹。换句话说，解剖台上的这具尸体因为开始是被俯卧放置的，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异常，但是合力把尸体翻过来的时候，着实被震撼了一把。这具男尸最可恶的不是那具血肉模糊的躯干，而是那张血淋淋的脸。这张恐怖的脸上没有鼻子，没有眼睑，两个眼球也爆裂了一个，另一个眼球白森森的耷拉在眼眶里，嘴唇已经磨得焦黑，露出了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幸好下颌两侧的皮肤还存在，否则露出两侧咬肌怕是会更显恐怖。看着正背两侧强烈反差的尸体，大宝说，和现场状况很吻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一边给手术刀柄装上刀片，一边说，吻合不吻合可不是看表面，尸体整个正面都已经血肉模糊了，连有没有生活反应都看不出来了。大宝用指甲钳夹起了尸体正面所剩无几的皮肤，看了看边缘也都烧焦了，确实无法从表面来判断这些拖擦伤是死者生前形成的还是死后形成的。林涛说，说的挺恐怖的，如果拖擦的时候死者还没有死，那该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说，黑米在感觉自己疑似压到东西的时候处于停车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死者还有意识会大声的喊叫的，在那种僻静的地方又在自己的车底，黑米应该不会听不到。大宝说，如果是听到了仍不愿意下车呢？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 抱有侥幸心理仍继续开车，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也确实不少见。不过如果我们还原出这样的情节，那么黑米所犯的就不是交通肇事罪了，而是故意杀人罪。大宝的提醒让我觉得有些惊悚，如果我面前躺着的这个人还真的在叫喊，而黑米踩下来油门，这个画面让我不寒而栗。我咬着下唇，慢慢的把尸体上附着的衣物残片从血肉模糊的尸体上剥离下来，一块一块的摊在了操作台上，可以排除是一起侵财案件了。我说，死者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还揣着1000多块钱呢，还有一张是

0: 说完，我把身份证递给了侦查员。死者叫做焦林，31岁，本市人。这一发现给法医省了很多事情，至少可以不需要推断死者特征以寻找尸源了。大宝说，交通事故还排除什么侵财案件呢？你可不能因为你是黑米的粉丝就处处想给他洗脱罪责啊。我白了大宝一眼，我是那种人吗？看这里。大宝从尸体的头部开始往下检查，检查到死者会阴部的时候说，相比尸体其他位置，会阴部的拖擦伤要轻很多呀，那个啥都还在呢。废话，我说，死者被彻底挂住的是腰带，也就是会阴部的背面，被挂住的地方总是要相对高一些的，所以摩擦也就轻一些。大宝说，有道理，从这里看皮肤摩擦的损伤面是黄白色的，也就是说没有生活反应，是死后拖擦。我检查了死者胸腹部残留的皮肤，说胸腹部的皮肤残片也可以看出来损伤边缘没有生物反应。大宝说，那就好，总算这个著名主播没有干恶事。我说，现在我们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了，如果死者有这么大面积的损伤，首先要考虑创伤性休克死亡，但是死者的损伤面没有生物反应，也就是死后才造成拖擦伤的，那么他的死因应该是什么呢？大宝说，交通事故嘛，多见的是内出血、颅脑损伤、死亡什么的，我们解剖开来看看再说吧。黑米怕是难逃罪责了。戴着手套的林涛说。林涛冷不丁的来了这么一句，我和大宝一起走到了林涛身后。林涛指着刚才被我从尸体上剥下来的衣服残片说，死者的衣服破损挺厉害的，但是后背部几乎保存完好，刚才我用多波段光源看了死者后背的衣服，在左侧上臂和肩胛部的位置有一条轮胎印。我问，你看了？是黑米的车的轮胎印？林涛点点头，一脸的遗憾。我没有吭声，走到了手术台前，示意大宝把尸体翻转了过来，对尸体的背部进行了解剖。很快我们就发现死者的上臂、背部后侧肋骨、肩胛骨和脊柱都是完好无损的。我微微一笑说，你说的难逃罪责也未必正确，轮胎印所印的位置并没有软组织挫碎和骨折，显然黑米并没有压了他，顶多是轮胎碰到了那儿。大宝说，别太早下结论，如果压在前面呢，前面的衣服都没有了，即便有轮胎印也找不到了。确实死者被碾压后发生尸体翻转的案例也不少见，我赶紧和大宝又把尸体翻转了过来，对尸体进行常规解剖。手术刀划开了胸腹腔的肌肉，分离骨具打开了胸腔。死者的胸腹腔很干净，甚至没有脏器破裂出血的痕迹。奇怪了，大宝仍不放弃，沿着死者的每一根肋骨慢慢的摸，连肋骨都没有骨折，脏器也是正常的。我没有吭声，打开死者的头皮，锯开了颅骨，果不其然，颅脑也是正常的，没有任何的挫裂出血的迹象。我仍不放弃，把死者的四肢肌肉都划开了，肌肉除了和地面接触的一面被烤焦以外，其他部位都是正常的，长骨也都没有骨折，死者甚至连窒息的征象都没有。大宝瞪着眼睛说，这是一具找不到死因的尸体。先别这样说，我说，首先我们得肯定死者正面的挫擦伤肯定是死后的，如果是生前的就有可能是创伤性休克死亡。大宝说，可是会阴部的皮肤应该很明确是死后损伤啊。我皱起眉头思索了一阵说，现在只有两种可能，一，死者是创伤性休克死亡，我们之所以觉得皮肤周围没有生活反应，有可能是我们的主观情绪在作祟，生活反应这个东西肉眼有的时候还是会判断错的。二，死者在黑米的车挂上他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这倒是验证了我之前发现的一个疑点。林涛问，之前发现的疑点？我点点头说，我在交警队看到黑米车的时候就很奇怪，整辆车没有碰撞的痕迹，也就是说车辆没有碰撞人，人就被刮到车底了，这不正常，除非这个人原来就趴在路上，黑米的车直接开上去挂上去了， 要么就是这个人正好滚进了黑米的车底。总之，在没有碰撞的情况下，车底拖上了人，黑米应该是不知情的。我说完，划开了死者的胃部，闻了闻气味，说：“胃内没有酒味，说明不是醉汉。那么，死者最大的可能是疾病突发致死，或者中毒致死。死亡地点在黑米发觉车辆异常的地方。那个时候，他的车正好开到了尸体上，把尸体挂住了。”大宝说：“你说的可能性确实大，但是也不能排除黑米正好压到一个人，然后把他拖死了。”我说：“尸体上的情况和车辆的情况相符，没有碰撞伤，难道这个人是活着趴在地上等碰瓷儿的？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大宝说：“不过现在的情况看，黑米几乎是没什么罪责了，可以通知交警队放人了。”我说：“我们上面说的几种可能都存在，一来通知理化科的齐科长马上就死者的胃内容物进行毒化检验，排除死者中毒死亡；二来通知我们组织病理学实验室的方科长对死者的组织脏器进行病理检验，看看死者有没有可以导致猝死的疾病。另外，请方科长对尸体创面周围的皮肤进行病理检验，看看这些拖擦伤究竟是生前的还是死后的。尸体没有了皮肤，已经无法缝合，我们只有把尸体用尸袋裹好，送到了殡仪馆的冰柜内。我已经告诉交警队，这个交通事故另有说法了。”林涛挂断了电话说：“最好的结果是死者是猝死，不小心被黑米的车拖住了。”大宝挖着鼻孔说：“最不好的结果是死者被毒死，然后凶手想伪造交通事故现场。”我说：“总之目前看黑米算是清白了，不过你得告诉交警同志，暂时别让黑米回家，我找他有事儿。”林涛会心一笑说：“我已经说过了，我就知道你想找黑米带你去看看他觉得压倒人的可疑现场。”还是你动啊！我哈哈大笑。说话间，我们的车就开进了交警队。没想到我们刚离开三个小时，这里就发生了变化。交警队的门口堵满了人，隐约可以听见院子里有嘈杂声。“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就不怕报应吗？你们就不怕恶鬼来找你们吗？”我推开人群，走到了大院里，高声地说：“不怕，我们客观公正，遵循科学，我们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我甚至看到了几个壮汉开始目露凶光。几名交警围到了我的身边，做出了一副合围保护之势。一个交警同事低声的耳语：“死者家属来闹事了。”“怎么着？”那个女人高声的叫道：“别和我说这些官话，不就是因为黑米是个名人吗？你们就想包庇他，门都没有，叫黑米给我出来。”我低声问刚才那名交警说：“这是什么人？黑米呢？”交警说：“这是死者焦林的老婆薛琪，是广播电台的一个编导，你们找到身份证后我们就通知薛琪了。刚才接到林科长的电话，我们正准备让黑米先回家休息休息，薛琪就带了一大帮人赶到了，说什么要给自己的丈夫申冤。”我问：“她丈夫失踪这么久，她没报案吗？”交警说：“刚才听刑警部门的同事说，薛琪和焦林分居很久了，一直因为财产问题没能离婚。”“现在人死了，他开始来蹦跶了，不就是想要赔偿吗？”大宝嘟囔道。交警说：“是啊，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见惯不怪了，刚才我们派了几个人把黑米保护在休息室了。”我说：“不过这事儿也挺巧的啊，薛琪和黑米居然是一个单位的，她的丈夫居然就挂在了黑米的车下，这里面怕是有什么弯绕吧。”交警说：“听说薛琪平时和黑米关系很不好，正好出了这事儿，同事情面也就荡然无存了。”薛琪的老公和黑米会不会有什么？我的心里有些担忧，不自觉的就说了出来。“没有。”交警说：“刑警部门的同事做了调查，还调了话单，两人之间完全没有瓜葛。”“啊，那我就放心多了。”“嘀嘀咕咕什么呢？”薛琪叫道：“你们有头在吗？谁出来给我个说法？”我清了清嗓子，高声的说道：“我来给你说法吧。”一个小伙子跳出来说：“你说二有用吗？我姐夫可是正儿八经的公司高管，是有身份的人，我姐姐是电台的，说出来吓死你，省城所有的媒体老总我姐姐都认识，你信不信我们组织媒体曝光，扒了你的狗皮。”林涛放下了勘察箱，捏了拳头就朝那小伙子冲了过去， 被我一把拉住。我微微一笑，对小伙子说：小孩儿，不要满嘴乱喷，我的制服是国家给我的，不是媒体给我的，我行得正站得直，谁也没那么容易脱我的衣服。倒是你们现在已经触犯了治安处罚法，我可以随时通知特警支队来抓人。小伙子有些胆怯，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薛琪说：那你说这事该怎么解决？我嘿了一声说：死者的死因还没有鉴定出来，还需要几天的时间，在此之前奉劝你们稍安勿躁。还要鉴定什么死因？薛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就是被黑米撞死的，你们想保护他逃走吗？我说：不管明显不明显，死因鉴定都是必须的法律手续，在死因鉴定出具前，如果做出任何行动都是违法的，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保证这件事情会秉公处理。如果是黑米的责任，黑米就必须承担责任，但如果不是黑米的责任，谁也别想给他乱戴帽子。回去吧，回去吧。几个交警在劝人群散开。薛西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于是向人群使了个眼色，人们纷纷离开。林涛说：你们脾气真好，我真想揍他丫的。我拍了拍林涛的肩膀说：揍了他，你的衣服就真的被扒了，当警察必须受得了委屈，扛得住非议。黑米肯定是得知了我们的初步结论，再次见到他时脸色已经有了红润，只是被刚才一吓唬，嘴唇还是有些发紫。为了减轻他的紧张情绪，我尽可能的舒缓自己的语气：黑米，你带我们去看看现场好不好？还去那儿啊？黑米心有余悸。我笑了笑说：好几个大男人陪着你呢，而且现在是艳阳高照。黑米点头同意了，我们驱车向新广播电台的方向开去。车子越走越偏僻，走到了一处两侧全是绿地的弯道处。就是这里了，黑米坐在车上指着那条刚修成的柏油马路中间的黄线说道。我点点头，跳下了警车。这里是一个急弯，角度大约有80度。黑米随我们一起走下车说：昨天晚上应该是昨天深夜，我开到这里的时候好像感觉有一个黑影一闪，车子都仿佛颠簸了一下，我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了。我安慰他说：反正你没有压到人，放心吧。你确定是这儿吗？我蹲在马路上说。黑米使劲的点了点头。我向林涛招了招手，带着他沿着马路的黄线往广播电台的方向漫步。你们去哪儿？黑米见我们越走越远，不知道该跟着我们还是留在原地，有些无所适从。我喊道：你去车上等我们吧，车上凉快，而且那个叫做韩亮的家伙也是你的粉丝。我和林涛走了大约300米，我猛地停下脚步，指着马路上的一个碎片说：林涛，你看，果真不出我的意料，快照相。那是一块牛仔碎片，甚至还粘附着一些血迹，和死者身上的牛仔裤应该是一种料子。林涛兴奋地照相后提取了碎片说：你怎么知道这里会有碎片呢？我说：你想想看，如果是在弯道处挂上死者，那么在弯道处开始拖擦的时候，那里的血迹和组织碎片应该是最多的。然而在弯道处几乎没有看到血迹和组织碎片，这说明车子把尸体刮到弯道的时候，尸体上的创面血迹几乎都流完了，而且创面也被烧焦了。林涛说：也就是说尸体不是在弯道处被刮上车的。我点点头说：这里出现了衣物碎片，那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继续往广播电台的方向走，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碎片和血迹。这是一条几乎不会有多少人来的地方，而且今天就是广播电台交接旧楼的日子，台里的员工都去老台参加活动了，更是人迹罕至。正因为这样，这些痕迹物证还没有被破坏。我和林涛顺着大路走了大约2公里，终于看到了位于广播电台大楼侧面的地下车库入口。这一路上我们果真发现了更多的衣物、组织碎片和血迹。广播电台的地下车库的地面是磨砂塑胶的地面，暗红色，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有多少血迹，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才应该是血迹最多的地方。 好在我的勘察箱里有四甲基联苯胺试剂，我们每隔几米进行一次实验，实验结果一直保持阳性，直到车库的一个车位中间。我给韩亮打了个电话，招呼他把车开过来。不一会儿，韩亮和黑米大宝一起下了警车。我问，你还记得昨天晚上你的车停在哪个车位吗？黑米说 A023 号，那是我的固定车位。我看了看刚才我们检出血迹的车位，果真就是 A023 号。我和林涛相视一笑。黑米说，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大宝也投来了疑问的目光。我说，我们追踪那些和死者身上一致的衣物碎片、组织碎片以及血迹，一直追踪到地下车库，准确的说是一直追踪到了黑米的车位上。
1: 啊，我是冤枉的。
0: 黑米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叫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车下面有个人，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哈哈一笑说，我们现在的发现恰好就是证明了点清白，你上车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车下面？黑米说，
1: 我为什么要关注车子下面？地下车库那么阴森，我直接就躲上车了。
0: 大宝摸着下巴说，哦，黑米，秦科长的这一发现说明你上车的时候尸体就已经在你的车下被挂着了，你没有撞到人，更没有压着人，你是不知情的，没有责任。
1: 谢谢，谢谢你们。
0: 黑米的眼睛中充满了泪水。我说，好了，任务完成，我们回去静静的等待病理和毒化的结果就好了。
1: 可是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弯道处我会看到一个黑影，为什么会感觉到有些颠簸。
0: 黑米突然露出了一脸的恐惧说，
1: 难道我真的遇见鬼了吗？那个死了的人会不会变成鬼了？他不会来索我的命吧？
0: 我被黑米的表情逗乐了，说，放心吧，他就是锁也不会锁你的，你要记住你是无辜的。
2: 不过黑米说的对呀，为什么他会恰巧有那样的幻觉？
0: 大宝问。我说，不是幻觉，他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2: 哦，
0: 大宝瞪起了眼睛，黑米则躲到了韩亮的身后。我拿出了一包香烟和一个打火机，用香烟当成车辆，用打火机当成尸体，比划道，在黑米开车之前，尸体就被挂在了车底。我和林涛走过，从这里到弯道处一直是一条直路，所以黑米并没有发觉，在弯道处因为车辆的突然转弯，车底的尸体因为惯性发生了转动，偏离了原来平行于车底的位置，尸体的一端从车侧露了出来。这个时候正在开车的黑米余光会从后视镜中看到一个黑影晃动，因为害怕，黑米肯定踩了刹车。这个时候车辆的轮胎和因为惯性转过来的尸体发生了碰撞，尸体因为轮胎的碰撞力重新回位到了车底平行的位置，因为轮胎碰了尸体，所以黑米感觉到了颠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尸体的肩背部有轮胎印，但是没有碾压痕。大宝说，
2: 非常有道理，确实没有其他可能来科学的解释这一切了。
0: 黑米心有余悸地问，
1: 可是尸体为什么会挂到我的车上？
0: 我低头思索了一下说，最大的可能是他在钻你的车底，或者突然疾病发作死亡了，你一开车车底就恰巧刮上了死者的腰带。黑米说，
1: 可他为什么要钻我的车？他会不会是别人害死的？
0: 我摇摇头说，我们排除了死者是外伤窒息死亡的可能性，刚才我也接到了毒化实验室的电话，排除了他是中毒死亡，应该不是他杀而是意外。至于他为什么要钻你的车底，我猜会不会是想躲避一些什么。黑米环顾了四周说，
1: 以后我再也不把车子停到下面来了。
0: 我指着墙角的摄像头问黑米，你们地库这不是有监控吗？黑米摇摇头说，地库的监控因为招标受质疑的问题一直都没能通过验收，所以一直还没有开启，很多人都和台领导提意见，说车子被划了也不知道是谁划的，可是台领导也没有办法。
2: 哦，我沉吟道，
0: 我们回去吧，你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时间来等待组织病理学做出的结果。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爱惜自己。 体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6: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7: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6: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5: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放弃亦未能够。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奇雨润边台。
6: 大家好，我叫王俊祥，是九台区融媒体中心的一名新闻播音员，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九台人。
7: 行走万里方知家乡最美，看尽繁华才知简单最真。
6: 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长沙做出境记者和综艺编导的工作。
7: 是出于对台前工作的热爱，也是难舍难离的故土之情。在2022年，我回到了家乡。我的工作是新闻播音员，能够在第一时间聆听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人民群众的需求意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能够为家乡发声，我倍感荣幸和自豪。讲好九台故事，服务九台高质量发展，是我们融媒人的共同任务。我们要讲述九台区产业兴旺、开放包容、潜力十足，讲述九台区区位优越、资源富集、政策叠加，还要讲述九台的山清水秀、文旅兴盛、人杰地灵，全面准确、系统生动地解读一区引领、双链驱动、三镇换新、四大提升。
6: 用心吐字，用爱归音，将对家乡这份浓浓的热爱投入到工作当中。
7: 接下来的日子，我将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创业奋斗就在吉林、建功九台的青春誓言，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一个为九台高质量发展鼓与呼的发声人。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

0: 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3: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
23: 下
24: 之道，
23: 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家
2: 用好用完就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4: 这些
2: 移动电不仅关系
4: 健康
0: 消
4: 的家
0: 用电
4: 费消耗的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7: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到了一定年纪，终将不争不吵不炫耀。战国策中有一篇鹬蚌相争的寓言故事，鹬和蚌互相咬住对方，谁也不肯抽身让步，久久相持不下，最终渔翁将他们一起捉走了。许多纷扰都源于一个争字，为了渴求的名与利，争得面红耳赤，争得遍体鳞伤，争到最后，原本扩大渺远的世界只剩下一颗自私狭隘的心。红尘多事，诸多困扰，唯有不争，自在人间。

在很多人看来，不争是懦弱、消极、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曾国藩深谙善退之道，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文正身手，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当时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居天下第一功，权势富贵唾手可得。曾国藩却递交辞呈，急流勇退，从而打消了朝廷猜忌与群臣的嫉妒，免于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看似退，何尝不是一种进？处事不争，必去事端；待人不争，免去纠纷。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世道末端，留一尺青山在。很多时候，退是进的另一种姿态，是一种低调的智慧，懂得取舍，急流勇退，宁静致远。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聪明人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不争就不会陷入尔虞我诈的是非漩涡，不会树立更多的敌人，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时候，长得不帅，个子也很矮，很多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的一名画家拿他开涮，以他的形象画了一幅三矮奇文的水彩画。此画一经展出，立即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张之洞的属下请求把这个画家抓起来，可是张之洞却没有那样做，反而自己掏腰包把那幅画给买了下来。此举让轻视他的人佩服不已，对他毕恭毕敬，也再没有诋毁之作传出。世间纷扰，不争则宁。行走于世间，心存大格局，不争一时之气，不争琐碎之事，把时间精力留来追逐心中广阔的朗朗世界。人活一世，不争不抢，不为鸡毛蒜皮与人斤斤计较，不为浮华之名而刀兵相向，凡事留一分余地，皆宽心以待，赢得云淡风轻。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名利徒有其表，人们却常为名利所求。古人言：“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在上个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的金句就是：“城里的人想走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家喻户晓，引起了一股围城热。钱钟书也因围城的热播而声名大噪，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而来，只为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是钱钟书不愿成为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门，谢绝来访的客人。钱钟书不求名，他对杨绛说：“假如我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不争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明白内心的真正所求，忠于自己，不被虚名浮华所裹挟，不被名声利欲所熏心，专注于过好自己的一生。水不争自由自在，天不争百鸟尽归，处事不争得一片清净天地，自在人间。年轻的时候，谁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争得一番好天地？经历多了，才越来越明白，原来生命中最曼妙的风景，是历经繁华后的平淡是真，是内心洗涤后的淡定与从容。人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能争得什么？又带得走什么呢？也许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过人生起伏、风起云涌之后，才能淡淡地说一句：“人就这么一生，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6: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

0: 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1: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0: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3: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0: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4: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0: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0: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6: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0: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7: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

0: 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两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2: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4: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就是一点意识都没有。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5: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七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2: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3: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得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 46%， 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五成至一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两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 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5: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得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2: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2: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4: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0: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2: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2: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

0: 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1: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届万金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0: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2: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0: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2: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3: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0: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3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4: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你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0: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

0: 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1: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0: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为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5: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了。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4: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四游记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5: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4: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6: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 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经营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你比如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啊，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7: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啊，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啊。铁路部门对于经营车厢的违规行为啊，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6: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经营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经营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经营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 都不知道原来有经营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

0: 己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啊，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经营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它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1: 时代呢进步得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经营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这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的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是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静音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

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听明天知全天，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6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4期和第5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明后2天，也就是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明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明天，也就是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云南金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爆发，数量创近10年之最。蝴蝶为什么会选择在云南金平繁衍？单一物种密度过高，会不会打破生态平衡？游人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旭日耀东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每当这熟悉清脆的打滴答响起，我与电波另一端的你就又开启了一场心灵对话和新的电波之旅。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小喇叭的郑晶姐姐今天继续征集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不管是已经长大的您，还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和小喇叭的故事独一无二，格外动听。今天郑晶姐姐要在节目里播出的是一位给小喇叭的电子邮箱留言的听众朋友他写来的来信，他的来信的题目就是我和小喇叭的故事。他在来信里说，我和小喇叭节目的故事最早还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叔叔买回了一台收音机，我在叔叔的指导下学会了操作，于是放学写完作业，摆弄那台收音机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在搜索电台的时候，我惊喜地听到了小喇叭节目，里面不仅有我喜欢的儿歌，还有曹灿叔叔讲故事等等。从此收听小喇叭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听到那欢快无比的打滴答的开始曲，就是我每天最期盼的事情了。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让孩子学到更多的知识，我特意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到晚上八点钟就打开它，那熟悉欢快的小喇叭吹响的时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光。今天得知小喇叭节目马上就要过七十岁生日了，我作为一位七零后的老听众，在此祝小喇叭节目风采依旧，魅力依旧，把更多经典的童谣、精彩的故事、正确的道理与人生观传播给更多的小朋友们。最后，我代表我的孩子和家人，共同祝小喇叭所有编播人员顺安康宁。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两代听众收听小喇叭的故事，在这里我们期盼着您和小喇叭的故事，我们在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期待着您把小喇叭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电子邮箱 xlb@cnr.cn， 期待着您的精彩故事和来信。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嗨，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有时候心里会下雨，感觉闷闷的，这很正常哦。这时可以抱抱爸爸妈妈，或者画一幅下雨的画，把小雨滴说出来画出来，心里很快就天晴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讲的系列故事《小胖熊肚皮大》。这只叫肚皮大的小胖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啊？一起来听听吧。
11: 第十一集，超级小乐队。小胖熊肚皮大太不注意了，他现在已经成电话总机了，怎么能乱跑呢？可他太贪玩了，不仅乱跑，还要玩滑梯，而且是从一株倾斜的高高的树上往下滑。他太胖太圆了，常常不是滑下来，而是咕噜咕噜滚下来，再像皮球一样的弹跳几下，结果电话总机摔坏了。
12: 小胖熊的肚子特别特别疼，熊爸爸和熊妈妈赶快去给他请医生。穿白大褂的医生带着听诊器，用手掌去按小胖熊的肚皮。咚，咕！医生吓了一跳，哎，有点像钢琴发出的声音啊。于是他试着用五个手指轮流去按，小胖熊的肚皮上发出了音调。咚。生最后的一个手指按下去了一半，发出的是降调，嘿，音还挺准啊，是架挺不错的钢琴呐。
11: 哎，我来弹支小夜曲吧。医生兴奋地摇头晃脑，两手一齐在小熊肚皮上弹奏，他沉浸在优美的乐曲中，忘了给肚皮大看病。熊爸爸小声地提醒。医生，医生，我们家小熊的肚子，是架好钢琴。医生还迷瞪瞪的。
12: 熊妈妈说：“不是，医生，现在他肚子疼，你应该给他开药才对啊。”
11: 为什么开药呢？医生惊奇地反问：“为什么不让他自己玩钢琴呢？”

0: 你看他多高兴啊。现在你们看，小胖熊的肚子一点也不疼了，把肚子里的音乐弹出来，他就好了。我再检查检查你别的部位。医生好奇地说，既然肚子可以成为钢琴，难道鼻子就不能成为黑管吗？
1: 医生说的太有道理了，从大树滑梯上往下一摔，小胖熊简直成了多种乐器大综合了。他的肚子是钢琴，鼻子是黑管，嘴巴是大号，脚丫跺得就像铜鼓，两只耳朵摇晃着像手铃。显然这都是小胖熊肚子里那万能多用机的杰作啊。肚皮大高兴地用手拍着圆肚皮，脚跺着草坪，动着耳朵，摇着脑袋。
0: 咚咚咚，铃铃铃，滴滴滴，哒哒哒，哆瑞咪，各种美妙的音乐从身体里发出来，熊妈妈、熊爸爸还有医生，所有的人都快快乐乐地跳起舞来。弹着弹着，肚皮大高兴地大叫，
2: 呵呵，有了这些乐器，我只要学会弹七个音符就行了，不用再学别的了。
1: 那可不行，熊妈妈一听急了。
0: 第十二集，鼻孔里开出的小火车。肚皮大的乐器身体给所有的人带来了快乐，熊爸爸、熊妈妈特别嘱咐他，哎，你呀，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乐器。
2: 爸爸，我保证我不玩滑梯，不踢球，不挖鼻孔，不乱吃东西。
1: 哎，小胖熊的决心挺大呀。一天，大家正在草坪上唱歌跳舞，肚皮大像一个超级的音乐家一样吹拉弹奏。忽然他们看见蓝色的天空上有一个大红气球，下面吊着一座白色的小房子，一群乌鸦正在啄气球，漏了气的气球慢慢地落下来了。
0: 小白房子落在了草坪中间，里面走出一个戴眼镜的胖子，肚皮大一眼就认出是世界发明博览会的那位万能博士。他慌忙捂住肚皮问道，
2: 你不是来找万能多用机的吧？
3: 一直在找呢，你知道在哪儿吗？
0: 肚皮大实在是不愿意还给万能博士，他想说不知道，可是能撒谎吗？肚皮大想，
2: 我要做个诚实的孩子，让博士取出来。
0: 于是小胖熊说道，
2: 那小机器在我的肚子里呢，所有的人都取不出来，你也取不出来吧？
3: 不，能取出来。
0: 胖博士从小白房子里取出一面镜子，这镜子把小胖熊身体都照透了，小机器被看得一清二楚。
1: 胖博士又取出了一个蚂蚁大的小机器人，小机器人顺着肚皮大的鼻管走进他的肚子，机器人把小机器改装成了一列长长的小火车，从鼻孔里开出来了。小胖熊肚皮大又高兴又有点伤心。胖博士说，
3: 别难过，我呀送你一套十二个小机器人的乐队，照样可以用。
1: 虽然小胖熊的万能多用机没有了，但是他又有了新朋友。好了，小胖熊肚皮大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0: 我是金豆。
1: 我是春天姐姐，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
4: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5: 我爱听小喇叭。
6: 这里是为小朋友们广播的小喇叭。

巴节目。小熊一直是童话故事里的主角，接下来我要请小朋友听的是小喇叭节目的经典幼儿广播剧《小熊请客》。

朋友没亲戚，谁看见我都讨厌，说我好吃懒做没出息。太阳升得高又高，肚子里还没吃东西。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我还是先在大树背后躺着歇会儿吧。

0: 为是谁唱歌呢？原来是你呀、啊，唱的可太好听了。小猫咪，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我猜猜看啊，你上小熊家去，对不对？
1: 对啦。
0: 啊，那带我一块儿去吧。
1: 你

0: 呀？
1: 哼，我才不带你。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哼，真气死我了，小猫咪真不是个好东西，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哼，唉，没辙，还是得在这儿躺着。

0: 又是谁在唱歌啊？让我看看。哦，是小花狗。哎，小花狗，你今天打扮的可真好看呀！你打扮这么漂亮，是要上哪儿去呀？
1: 今天过节，我到小熊家里去玩。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嗯，那小花狗，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1: 你，哄。

小花狗也这么坏。唉，没办法，就在这躺着吧。哎。

0: 小鸡儿呀，我简直不敢认你了。你今天打扮的有多漂亮啊！你看你的羽毛，呵呵，真太美了。你打扮这么漂亮，要上哪儿去呀？
1: 到小熊家里去玩。
0: 哦，这真太好了，我也正打算去呢。这回呀，咱们可以在一块儿好好的玩玩了。小鸡，咱们一块走吧。
1: 嗯。

就是一个坏东西。好啊，你们不带我去，我自己去。到了小熊家，我就把好吃的东西一口气儿都吞进肚子里。哼，气死我了。

0: 谁呀？
1: 是我，我是小猫咪。
0: 啊，是小猫咪来了。请进，请进，
2: 欢迎你，欢迎你，好朋友我。

0: 呀，小鱼吧。
1: 谢谢小熊。
0: 吃吧，吃吧。
1: 谁呀？
2: 是我。
1: 小花果来了，小花果来了。
0: 请进，请进。
3: 欢迎你，欢迎你，好朋友们欢迎你，
1: 看见你们真高兴。
0: 小熊。

0: 谁呀？
1: 我是小鸡。
0: 哦，是小鸡来了。
2: 欢迎进来，欢迎欢迎
3: 欢迎你。

0: 小虫子吧，小鸡。
1: 小熊，你也吃点点心吧。
2: 好，你们给我带来的点心真是又香又甜，太好了。
0: 你给我们准备的好吃的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呀。
1: 对了对了，
0: 咱们跳个舞吧。
1: 好吧。啦啦啦啦啦啦。
0: 我去开门啦，等一等，小红帽，先问问是谁。
3: 对了，
0: 谁？
3: 是我呀，你们最好的客

0: 太太别着急，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呀？快说快说说。
0: 我盖房子的时候剩下好多砖头块，我把砖头块拿来分给你们，等会儿一开门咱们一起动手砍它。
1: 好吧。
0: 给你
1: 多一块。
0: 好吧，给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就开门了。
1: 对，
2: 去吧。
3: 啊，你们在这儿，好极了！你们不带我来，我自己来了。快把好吃的东西都拿来，别惹我生气。

听广播的小朋友，机智的小熊和他的小伙伴们战胜了坏狐狸。今晚的小喇叭到这儿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进宫盗宝，赶杨香武在养心殿外边东墙上用这个荧光流火法，说白就是磷粉，画了这么一个聚宝盆金马驹，这叫调虎离山之计。那么梁九公久居深宫，对于江湖上的这些个把戏呀，茫然不知，那根本也知道不了。这样呢才请假。万岁这么一听，率文武群臣出离了养心斋，奔这东墙底下啊看这聚宝盆去了。那么这杯呢就搁这龙书案上了，他都不拿着，那皇上也太小点了，我喜欢东西也不能老搁手里攥着，更何况皇上走到哪儿手里呢拿一酒杯，咱瞧着也不像话，不成体统。您甭说皇上，谁也如是一样，除了跟家拿一酒杯，自会儿在家吃饭的时候自己喝点拿个酒杯， 出门谁没事拿酒杯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酒，甭管是上班是开会是演出去，走到哪儿端一扎杯，里边一扎啤酒，这兜里边搁一把花生，老喝着那不疼，所以这杯呀就搁这儿，这人全出去了。说连个留位值班的都没有，没有，谁看见过聚宝盆呢？谁又瞅见过金马驹啊？杨香武得势，杨香武说后窗户进来，那个轻啊，轻如狸猫，一点事儿都没有。顺后窗户下来，就是这龙椅，头了横着，就是这龙书案。龙书案上边东西很多，正当中，刚才皇上正把玩的温良博玉盏透体九龙杯，就在这儿搁着。旁边是这锦匣，杨香武一看这锦匣，还甭说这杯，就这盒就得值个十万八万的银子，纯粹是紫檀雕的这么一个木头盒，上嵌八宝，翡翠猫眼儿，净是红宝蓝宝，盒盖上是掐丝的金龙，金丝盘成的这个龙，敢说这盒就价值连城。但是不能拿这盒，还得把这盒给盖上。为什么？回来皇上一瞧这盒在桌上呢，他认为那杯啊在盒里呢，赶他坐在这儿说两句话，把盒再打开，再发现这杯没有了，这功夫可就大了，我好脱身，这不能实心才黑，什么全改漏着。说实在的，皇上桌上的东西哪样都是值钱的宝贝，父亲为什么？杨香武不为拿他换钱，杨香武为了斗气儿，把这个杯拿到了外头，见着黄三太，见着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们，把这杯一亮，大伙儿一瞧，这是玉宝不是？错非皇上，谁玩得起这东西？瞧完了，服吗？服。进北京，献宝请罪。什么叫杀？什么叫剐？得认。请国宝得还朝。我不是为了拿它偷出来换银子过日子，不是。杨香武也不缺钱，所以这个盒盖还给皇上盖上，这个杯得是，万一要偷假了的，这寒碜丢不起。百忙当中还有功夫把酒壶抄起来，往这杯里边一倒酒，哗一砸这酒花，低头往里这么一瞧，这似乎是有龙，那就管不了了，把这酒杯端起来，这口酒别糟践了。五爷还来一杯，伸手从百宝囊里拿出一软兜里，那当时来不及啊，给他包严实了，裹好了，就把这软兜撑开了，把这杯往里搁，一收口，往自己波波囊里一塞，那就得走。大喘认真的功夫，还穿在这龙椅上，赶到站在这龙椅上呢，离这后窗户可就又近点了，微微这么一纵身形上后窗户，到后窗户这儿把身子探出去，可不能直接

蹦出去，怕外边有人，多着急也不能乱了步眼。这就是惯偷，心里边有底。错来这个贼，您要知道民间有这么句话，叫贼大胆贼大胆。偷东西必须得胆子大，头一回偷东西最紧张，心里边害怕，本来跟前没人，老疑惑着有人，听见点什么动静当时就能趴下。当然了，我要给您说书应该体验生活，说到哪儿就得办到哪儿，我要不体验生活我没法给您说他这心理。唯独这偷东西您说我怎么体验，反正大概其我知道就行了，您也明白，练就练这胆子，没胆子当不了小偷，胆大还得心细，身子探出来往后边一瞧，人都在头了呢，没人，可就不往下窜了，脚踩着后窗户直接往上翻，一般的人他也办不到，拿这个手扒住了后沿的船子，全仗的是腰腿的劲儿，这人在半空当中啊，很难使力，就是腰上使劲，得把这身子荡起来，两条腿往上翻，赶两条腿上去了，拿脚面勾住后房檐的瓦了，这才能撒手呢，再用腰里的劲儿，人再往上翻，顺着后殿爬到坡上头，后坡瓦笼里这么一俯身，用手一扒中脊，往前一瞧，这人稀里呼噜正往回走。那个说怎么那么快就往回走啊？赶皇上走到东墙这儿，这个临汾呢，就那么一会儿，这您也知道，他没有多大的时效，跟这儿唰唰唰放光，四个半钟头，还那么足吧？不可能。梁九公出来的时候啊，就比刚开始画的时候暗淡许多，赶皇上再出来，带着文武群臣一瞧，有个影儿，是底下好像是个盆儿，上的这金马驹啊，瞧不出来了，靠着这个头尾的地方啊，已然都没亮了，似乎呢当初画的是这么一个金马驹的这么一个样子，皇上瞅着是索然无味，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东墙上的刷刷放光，他看了看两旁伺候的这些文武，众位爱卿，这是什么呀？九公，什么聚宝盆金马驹，我看这萤火虫的屁股呀，没多大量啊。你说皇上也说俏皮话吗？皇上北京人，偶尔也说点。梁九公一瞧，哟，这怎么回事，跟刚才我瞧说不一样啊。啊，万岁，这是一奇观呢，甭问，这东墙底下呀必定有聚宝盆，现在呀天显奇瑞，东墙之上无故放光，显出聚宝盆金马驹的图像，那么明日天明您就顺着这东墙往下刨，必然得宝。皇上一听，那好吧，那有什么话也得天亮再说呀，回去吧。皇上不老高兴的，大伙也瞧出来了，梁九公都后悔，那就甭提了，本来是要拍马屁，结果拍驴蹄上了，谨慎小心伺候着，拥簇着万岁往回走，
皇上心里话说，还得瞧我这九龙杯，这是个玩意儿。大家伙儿全都做好了，皇上也端坐龙书案了。皇上一琢磨，哎，扫兴，众爱卿万岁，大家伙儿先甭想那聚宝盆金马驹了，还看我这九龙杯。他低头一看，这盒在这儿呢，他认为这九龙杯就在盒里啊。皇上一伸手把这盒亲自就给打开了。嗯，皇上一瞧，盒是空的，九龙杯踪迹不见。皇上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找，下意识的往左右这么一瞧，九公，九公就在他身旁边伺候着，奴才在。皇上用手一指这空盒，这就是皇上，丢东西不言语，不能跟我二爷似的呀。怎么了二爷？什么事啊？我顶着没了。丢一做活的顶着，还得把房挑了。皇上能那样吗？皇上有深沉。皇上一瞧，他动脑筋，刚才我拿着还倒酒砸酒花呢，还让这几位瞧，然后出去瞧这金马驹儿搁在这儿没动啊，扒在地上那就摔碎了。哎，这东西哪儿去了？皇上他不想啊闹贼，头一点说深宫大院闹不了贼，另外刚才身边都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呢，这些人能偷我吗？所以皇上不往那想。但是这东西没有了，他就得问梁九公，心里还琢磨，没准是他给收起来的。九公，梁九公不知道他看什么呀，奴才伺候皇上。皇上什么呀？梁九公还没明白呢。皇上说，我这九龙杯呢？啊，九龙杯啊，对呀，刚才您不还拿着来了吗？这梁九公也会说话，刚才您不还拿着来了吗？梁九公心里话，问我干嘛呀？万岁，咱们出去看这杯，我似乎记着您就搁在这个龙书案上了。招啊，我亲手把它放在这儿了，可是现在外边转一圈，杯怎么会没了呢？这个梁九公跟皇上俩人说话声音虽然不大，这养心殿拢共也没多大，你要到故宫里边，你要去过养心殿的您都知道，并不是说跟太和殿保和殿似的那么大。大家伙听得很清楚，皇上那杯没了。哎呦，皇上不紧张，梁九公也不太紧张。为什么？头一二说皇上好东西多了去了，丢一酒杯啊，生气归生气，不当什么。梁九公呢，明是君臣，暗若手足，知道皇上为一杯也不会大动干戈，但是群臣很紧张，满汉文武臣大家伙这么一听，激灵灵打个冷战，呼啦一下全起来了。万岁，九龙杯不见了吗？啊，大家伙都瞅瞅，假巴三道，大家伙瞅瞅什么？那还用瞅？那九龙杯说大不大，说小可也不小。刚才皇上拿着，大伙看得很清楚，四四方方一个酒杯没了，呼啦一下全都跪下了。皇上一瞧，众位爱卿，难道说我的大内还丢东西吗？这一句。

0: 卦，文武满汉众位臣子没一个敢搭茬的，谁敢搭这茬？唯有匍匐在地磕头而已。就在梁九公身旁站着一个人，你别看这人他倒不跪下，为什么？他是御前带刀的侍卫，书中代言这个人叫萨德兴，他哥哥萨德旺是关外头黑龙教的掌门人，武术非常之高。萨德兴进关以后就给皇上当贴身的保镖，总管说这是江湖上有高人用荧光流火之法调虎离山偷盗玉宝。啊啊，真的是皇上，奴才听御前侍卫说是江湖人盗宝。皇上一听，啊，江湖上有人偷，真让人偷了。哦，好，让他等去找，去，快去找去。萨德兴说了一声遵旨，迈大步出养心殿。他这暗打招呼，出来也不能咋呼，来人呐，皇上丢东西了，上房找，抓贼不能咋呼。萨德兴的人这都是武术高手，都在角落里边隐藏身形。萨德兴把自己的家伙亮出来，就这么一招手，紧跟着翻身纵身形来到殿上头，抬头拢目这么一瞧，有一条黑影正向宫外头窜去，书中代言飞着帮人，正是盗玉杯的杨香武。萨德兴压低了声音，压刀往后就追，说了一声：“盗宝之人，你还想逃出大内吗？”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赛毛遂杨江武投到九龙碑，飞到宫城，他得往外跑。他怎么跑啊？他就得顺原路往回跑，怎么进来怎么出去，这是偷东西的规矩。为什么？杨香武倒霉，倒的这个煤彩道上了。偷东西呀，叫贼起飞智，看见什么东西，突然间的想下手，临时激动，凭的是脑子。但你要想到某一地去偷防范很严的这么一样东西，必然要做很多提前的准备，除了他的技术工具，还有路线时间上的掌握都很主要。您看中外的电影，是凡跟偷东西有关的都是这样，什么达芬奇密码啊，什么什么绝代神偷啊，等等等等，甭管真的假的，道理都一样。那么真正两个人走对脸，啪往你怀里一撞，把皮包就拿走了，把钱夹子就归他了，那叫扒手，这个近身的。咱们这套书里边要讲究这门手艺最好的，那得说是欧阳德。这个杨香武还不擅长于爬去，他就擅长于偷这九龙杯这样的东西。你甭管防范多严，甭管有多少人看着，杨武也准有办法给偷出来。要不怎么叫专业呢？专业跟业余是有区别的。

0: 不是天天搬来搬去。你要过去的买卖三节搬三回柜台，为什么？三节得搞卫生，得扫除，那才挪柜台呢，把这底下归置归置，踢到柜台底下，这儿浑身摸没有，这得放人走，桌子要桌脏。过两天拿这个铁丝窝个钩，弄一套绑在自己的脚上，上面假装挑东西，底下拿这铁丝划了往外勾，但勾出来不见得是自己当初偷那东西，什么都有，然后假装把自己鞋蹬掉了，借着摘鞋啊提鞋这功夫摘这铁丝套捡这东西，他还能拿走。后来这招就不灵了，怎么呢？都改成玻璃柜台了。现在您看商场全是玻璃柜台，一望见底儿，那一喊站住小偷别动，趁裤线往下一扔往里踢，售货员先说别踢了别踢了，就在这儿呢我看见了，那就不灵了。所以这个小偷啊还得靠技术，真正你得有专业的过人的特长才能干这行呢。您还别说，我啊见过几个小偷，哎，上这个看守所呀，这个劳改局呀，去给咱们的这个民警慰问，那里头关的也有啊小偷，好多犯人呐。哎，我问那个警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扒手。哦，我能采访采访吗？你干嘛？我体验生活呀，我说书时候用得着啊。哎，这么着跟他们聊聊，问问他们都怎么回事，所以我这才知道小偷不容易，你得踩到，打哪儿进还得打哪儿出，踩好了道才能动手。咱说了杨香武没踩到，杨香武白天才知道打鲁宽鲁严跟傅殿英嘴里边问出来，这个玉宝就在今夜晚，皇上要用他大宴群臣，皇上要赏玩玉杯，这才跟铁飞龙决定进宫盗宝，就偷这东西。为什么要偷这东西？你真拿出去跟人家说，有证明人，鲁宽鲁严傅殿英就能证明我是从大内里偷出来的，要不人家就不承认，这东西再值钱我们不知道你从宫里偷出来的，也没辙。没踩到就进宫了，出来的时候呢就得按照刚才进宫的那条道来。他刚才进宫的时候，他因为要找这养心殿，他是跟着太监走的，传太的小太监，传代的小太监呢走的是由御厨房御膳房那个奔养心殿这条路，可是杨香武是由东华门进来的，东华门进来再奔御厨房再奔养心殿，这绕着大弯呢，但是他不知道宫里的路，他要出就得是原路退回去，所以他没奔东华门，他由养心殿这得了手啊，他是原路往回走，他就奔了御膳房了，他这道路不对。那么萨德兴带着人上了房，一瞧一道黑影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看得很清楚，在头了跑。萨德兴不能嚷嚷，压低的声音断喝这么一声，说盗宝人，你还想活着出大内吗？把刀往空这么一领，他的人扇的面可就追上来了。他一瞧这个人跑得不慢，这个人的脚力真快，凭自己不见得追。

呢，突然间这个人由于厨房那个方向翻身奔东下去了，他直着走他不就出宫了吗？夏德兴还纳闷呢，那一下距离就拉近了。夏德兴一瞧，哦，这个人不认得宫里的路。夏德兴是江湖人，他明白当贼的怎么来怎么去，原路返回去。哈哈，我抄近道了，杨香武走宫背，夏德兴走宫前，这个杨香武可就跑不了了。夏德兴蹭蹭蹭在房上可也不慢，连穿两座殿，一横手里边的刀，站住，整拦在杨香武的面前。杨香武一伸手蹭把小片刀拉出来了。杨香武一瞧，干了，要犯案，真快呀，自己倒霉不认识路，要不然凭自己的脚力这个人追不上自己，少管闲事啊。夏德兴一听你不认得我，我就是干这个的，我是大内的侍卫，我就为抓你来的，把你的刀扔了，下方献出国宝，我饶你不死。哟呵，这说多好听啊，你是怎么着，大内的侍卫，大内的侍卫，你是要死的不要活的，只要国宝能请回去就行啊，你还管我的死活呀。我说嘿，我既敢进宫盗宝，我就有两下子，你别觉得你手里头有刀，我这个可也是真家伙。杨香武跟他对付的，拿眼一扫，对面拦自己这个人，自己虽然不认识，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刀往这一站，气度不凡，这功夫就不错呀。而且从他刚才追自己这速度瞧，这是个硬手，更何况他带着这些人蹭蹭蹭都窜上来，扇子面一围，功夫一大，把自己围在当中，想走可就走不了了。他跟萨德兴贫着，他往前欺负，拿着小刀这么晃悠着，萨德兴攥着刀瞅他，心里话说什么东西，那意思走得切近，出击给我来一刀。既敢进宫盗宝，必然是有名望有能耐的人呢，这算什么呢？我瞅你要干嘛。所以递着刀往这一站呢，也没太捋会儿，杨香武啊可就凑到他跟前够不眼了。我说你不躲开我，往前一纵身一捧一刀，夏德英一看他肩头一动，知道要动手，把刀一立在自己胸前，这么一横，你要进来我就捡你的腕子，然后还手咱们俩好打呀。杨香武感觉不拿刀往前扎，杨香武往前一纵身的这刀一捧，你不动了他又下来了，一伸手进百宝囊拿出一样东西，看法宝。他一扬手打出一种暗器来，萨德兴这刀可走空了。哎，一看他人身子侧回去了，刚要追，一瞅他一扬手打出一样东西来，萨德兴也没看明白什么东西，是个圆球，奔自己打，是一种暗器。萨德兴拿自己的刀一护自己身子，一扬手，这东西很慢，捧他给攥住了。那位说杨香武打出一什么去，就是他在墙上画画用那东西，磷粉球，就那荧光流火法呀，用那磷粉做的那荧光流火弹，这东西不烧人，可是有量，而且着这火呀是虚火，是假火，没温度，但是吓人。他一扬手把这袋打出一个去，这主拿手一抄，噗噜一下，这整只手就着了，把萨德兴吓一跳。萨德兴一抖擞，哎，他心里话坏了，拿自己刀在自己手，拿这刀背唰一斩，这火苗子坏了。你要一般

0: 火，就拿他刀背一撸，出一下就能给偷灭了。手快呀、啊，这不行，这是磷粉，扑一下，或刀也着了。萨德行这么一手忙脚乱，杨香武啊，握头就跑。萨德行没觉出烫来呀、啊，可就明白了，哦，这是荧光流火球。心里话说，这是个下五路的贼呀、啊，怎么让他混到宫里边来了？谁呀、啊？借月色跟这人一打脸，说这两句话，一瞧，岁数可不小了，年龄还在我之上。这个人愣会把玉杯倒走了，萨德行心里不生气，别走，亚刀在后边就追。杨香武啊，又拿出几个袋来，看法宝，看法宝，看法宝，啪啪啪，左一个右一个，指东打西，真把萨德行忙活得够呛。但萨德行不害怕，这可管什么用啊？拿刀往外一拨噜，拿手往外一扛，反哪儿找我也不怕，你这玩意儿不烫。杨香武又拽出一样来，拿这个找着萨德星，看法宝，甩出一个来。萨德星也瞧不清楚，刚才都拿手打的，这攥着一样东西往外甩，他为什么不拿手啊？拿手把自己也烧了，出了一火球。萨德星拿着刀正追啊，劈哧啪，他又来一个噗，把这可就攥手里了，感情这是烫的，他这手心里边一烫，哎，一扬手，这火可不灭，往自己身上这么一摁，他一搓这手，扑噜一下，整个前心全着了，可把他烧坏了，把自己的刀往旁边一扔，往这个殿下边这么一塞，为什么？宫殿里边都有大缸，大缸里边都是水，这个紫禁城对于防火是特别的注意，一旦走了水了就着火，宫娥才女侍卫太监随处可以取水，有水枪，大竹筒子，那个东西有拉力，就跟现在小孩玩的这滋水枪差不多，要是抽这么一桶的水，扑这么一打，也能打三四丈远，有盆有桶，上缸里边拐，当时就能泼。就在这个紫禁城里边，一人多高的大缸有好多，您现在到了故宫里头还能看见。那么萨德星常在宫中，他知道身上一着火，他可就顾不上追杨香武了，脑袋往殿下边这么一栽，自己摔在地上，就地这么一打滚，地上有土，他要是土地呢可以就灭了，一骨头就灭，但是宫里边铺的都是金砖，平常太监手再勤点，没多少土，他就为啊拿自己身子压火，一骨咕噜噜噜骨头到缸边上，他的人跟着也下来了，赶紧一搬这缸，他蹦起来，咚，往缸里边那么一蹦，他好灭火，这功夫可大了去了。杨香武啊，一看回天吧，杨香武这手小片刀，这手攥着这种暗器，真假流火球，把萨德星打到殿下边去，抬头一瞧，已经快到东华门了，心里话，出了这道墙，我可就算得了活命了。猛然间一道黑影窜上殿来，有一个人手持冰铁拐杖，大喝一声，杨香武，你还想逃吗？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3: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进宫盗宝，盗取了温良博玉盏、透题九龙杯，他打算全身而退，哪知道被人发现。尤其大内有几位高手，其中比较厉害的就是萨德兴，但萨德兴也有点轻敌，他没拿杨香武当高人看，他认为啊，这是个下五门的小贼，不知道怎么着混进宫中，他愣得了手了。你皇上认为这丢不了东西，今儿个杨香武就把这妃拿走了。但萨德兴没瞧起杨香武，杨香武跟着这贫着扰乱他的心智，用这个真假流火法，先打这假的，后打这真的。他手里攥着一什么呢？这东西可厉害了，这东西是六寸长，两个竹筒子。这两个竹筒子呀，是通着的，当中间有机关消息，里边装的呢是硫磺焰硝做的火球，然后呢在这竹筒的封口这儿呢有铁片，搬动的机关把这东西往外一甩，打出来这个球一蹭这铁片，见火就着，见分就长，还不容易扑灭了。这叫飞黄五云筒，谁研究的呢？艾莲池研究的。当初江湖上啊有个七星道人，这个七星道人呢有这么一种暗器叫香砂迷魂筒，跟人动手打不过，七星道人把宝剑交在左手袖口里边，把这暗器拿出来抢上风头，就这么一晃，把这迷魂香砂打出来，甭管是谁，重者必伤，当时翻身栽倒。在三侠剑里边，夏侯伤员的本领得排在前几位。那么碰见这个七星道人动手，过去攥着怀子骨要比，老道把这桶亮出来，香砂迷魂桶，大脑袋没辙，望风而逃。有这个龙甲仙师碧坤长老瞅见七星道人磨头就走，大贼魔欧阳天佐要盗他这桶，没想到让七星道人发现了，没等大贼魔动手呢，他先把这拿出来了，一按这机关要往外打枪杀。大贼魔稍微侧身慢一点，闻着一点儿，扑通一下顺房上掉下来了。 所以爱莲池把七星道人降服之后，

把他这个香砂迷魂桶没收了，看看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迷魂香砂全用净水冲干净了，光研究他这竹筒子，艾莲池一瞧，你说真有高人啊，你说这小玩意儿做的这么精致，可惜呀、啊、七星道人用在歹处了，拿它害人，我要好好的利用，拿它能救人。我研究一个，把这竹筒子拆开了一看，里边的机关，艾莲池多聪明，明白了，仿造的香砂迷魂桶，他又做了这么一个，他做的这个就是飞黄五云筒，里边能打硫磺焰硝的球，打上这人能伤，可不致死，最多把你身上衣裳烧了，把你这人烧伤了，不至于把人活活烧死。为什么？他这一个球啊，你别看见分就着，但是他燃烧的时间有限，你就愣让他在你身上烧，也烧不了多一会儿，把这条胳膊烧一大窟窿，人不至于死啊，把衣裳都烧没了，身上都熏黑了，那怕什么呢？但是当时你可就落败了。所以老道爱莲池研究的这东西，这个桶底下有崩簧，上面甩出一个去，弹簧又推上一个去，上面甩出一个去，弹簧又推一个去，里边一共有多少呢？也没有很多，就十个。爱莲池喜欢欧阳天佐，跟欧阳天佐说，说你呀、啊、吃过七星老道的亏，他手里头啊这香砂迷魂桶厉害，这么着，我把他得过来，我把他给你。欧阳天佐一听，我要他干嘛呀？那是一种毒药啊，不，我给他改进了，我给起个名字叫五云飞黄，这个东西啊能打火球，你好好练练。哎，大贼窝欧阳天佐把这东西就拿过来了。欧阳天佐奇智奇才，在三侠剑包括咱这套书里边，敢说是第一人。欧阳天佐把爱莲池传这个五云飞黄桶又加以改良，他又精心的研究，但一辈子可没用过。为什么？能耐太大呀，他还用得上这暗器吗？杨香武年轻的时候呢，武术就不怎么样，偷盗窃取是欧阳天佐亲传的。一瞧啊，你这个上头出师了，跟人动手还没出师呢，教你硬功你也练不了，教你兵刃你也不会，就会一小片刀，会打镖。这么的吧，我把这给你得了，这是你师祖爱莲池所传，当初我怎么样，大脑袋怎么样啊，他们都不行，我也不行，这东西给你。把来历跟杨香武一说，杨香武练了几回，这球呢打没了。老师，这球打没了，您得教给我怎么配。是啊，我啊给你配了一批，然后我再告诉你怎么配里边这球，以后呢只打没了，哎，你自己就往里填，但可是就是十玩多的不成。哎，杨香武把这完全学会了。杨香武也没怎么用过，今儿个给萨德星用成了。这竹筒子他都老带着，都盘红了啊，非常漂亮。萨德星哪知道这种暗器，您琢磨琢磨，爱莲池跟欧阳天佐两辈儿精致研究，你要算上七星老道，这是三代人整个把这个研究的非常先进。您别忘了清朝啊，康熙年的是冷兵器时代，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红衣大炮，

0: 炮打完一发，再打第二发的时候，慢着的呢。那么大清朝用火器营啊，火器营用那个火器啊，叫大台杆儿，这得三个人才能打出一枪去。什么叫台杆？头里头抬着这杆儿的，这种一般都是聋子。我说这可真的，后边这个管瞄准儿，管搂火，头里这个呢有一个半柜子，单条腿柜，就管抬着这枪筒子，这叫台杆儿的。还得有一个床药子，往里边搁火药，搁铁沙子，这儿还一搂。火药爆炸才能把那铁沙子打出去呢，而且闹不好就炸膛。那会儿那个火器啊，不跟现在似的，现在那好，导弹啊枪械那更甭提，太先进了，一个人进一个地方能打死一个军。人说你瞧瞧，我瞧见了，那叫蓝宝，那是啊。我就纳闷，你说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呢？啊，这第一滴血，一人进去给人一针给灭了，能是真的吗？您琢磨琢磨，哎，厉害。所以这五云飞黄筒，在杨香武手里边使，威力那就更大。为什么杨香武本身能耐也不小啊？今儿个真假流火球把萨德兴顺房打下去了，萨德兴没辙呀，他着了火不能追贼呀，顺房上跳下去就地一滚，他手下人一搬这缸，他懂一下蹦缸里去了，缸里都是水，身上这火算给灭了，顺缸里边窜出来，往这这么一站，大伙儿一瞧，哟，萨爷这寒碜，衣裳也都烧烂了，胡子也给了了，半边脸都给熏黑了，眉毛头发都焦了，浑身上下滴滴答答，落汤鸡一样，这份寒碜在您身上王追贼也办不到。杨香武不管他，杨香武把他打下去之后接着往前跑，东华门近在咫尺，已然看见了东华门外的有18棵古槐，槐树上头有自己的接应之人，眼看着来到东华门就要逃出紫禁城，忽然间有一道黑影窜上房来，这个人手里有一条冰铁拐杖，大喝一声：杨香武，还想逃吗？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六百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
8: 的家
9: 庭，
8: 还消耗着大量
5: 的
8: 电
5: 费。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

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夜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独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上回书说的杨香武投到九龙杯，那么萨德兴身为大内的侍卫，而且是御前带刀侍卫，本领很大，让杨香武用这个真假流火法给打跑了。东华门就在眼头了，杨香武心花怒放，一看自己夺路而逃，这个碑就算到成功了。就这么会儿功夫，由底下窜上房一个人来，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条冰铁拐杖，大喊了一声：“杨香武，你往哪里走？你还想逃吗？”这可把杨香武吓坏了。为什么？叫得出名字来。萨德兴，您别看跟杨香武拼半天，萨德兴不认得杨香武。为什么？他是关外头人，他进关的时间并不长。那么他哥哥是黑龙教的掌门人，把他推荐到京城当中当这个御前侍卫，敢说足不出户，也就说呢，皇上在哪儿他在哪儿，他就是保护紫禁城的。他对整个关内、北京、什么皇宫以外全不知道，所以他也不认得杨香武。其实杨香武的名儿他听说过，但杨香武能报名吗？俩人说半天话也没对上茬。这个人一碰面能把名字喊出来，杨香武一看可坏了，怎么宫里边还有人认识我呀？他把小片刀在手里这么一捧一瞧，他也认识这人。这人当初也是绿林的，叫铁拐张斌，手里边一条冰铁拐杖，武术很高。没想到他投在宫中当了大内的侍卫了。张斌不错，你盗取九龙杯，把杯拿出来。杯呀，有一伸手，杨香武顺这个兜囊里头把这软兜给提了出来，看见没有？这就是九龙杯，交给我。不成，我说铁拐张鞭，你往后退，你要不往后退不放我走，我一松手啪嚓一下，这杯掉到房底下摔个粉粉碎，你可活不了。张斌一瞧，哦，来这手，投鼠忌器，要挟我。只要一般的人，别去，别摔，那是活宝。得了，您走吧。张斌就是绿林道出身，他当初在绿林上也是大贼，他能不明白这个吗？杨香武，少来这套，杯摔碎了。杯摔碎了，杀的是你，杀的不是我张斌。只要把你拿住，现在万岁爷的面前，我照样能够勤功受赏。你别走，你看拐吧，抡起这冰铁拐杖来，照头上就砸。杨香武一瞧，哟呵，满都明细。杨香武把这杯歘往白布囊里一塞，拿自己这小片刀，哎，不行，这冰铁拐杖七尺多，这么老憨，铁里加钢，俩手抡起来，挂定风声，呜溜一下子，我这小片刀 接张斌这铁拐杖，那能扛得出去吗？百忙当中脚踹溜着瓦，身子蹦愣往后拔呀，算把这一拐杖给躲过去了。张斌也真够狠的，这一拐杖哗嚓就砸到垫顶子上了，直砸的瓦砾四溅，愣把这房凿一大窟窿。那皇宫盖得多结实，琉璃瓦底下有席子，席子底下有船子，那船子都拿土给它灌好了才能铺这琉璃

0: 富贵不过帝王家，那皇上家住那房子漏雨，那能行吗？非常之牢靠，这一下愣把琉璃瓦砸碎了，把房船子能砸折三四根，使的劲儿太大了，一仗走空，张兵大动，杨香武你跑不了。杨香武跟他一转圈，在房上一吊个儿，俩人啊脸对脸站着，杨香武身后的就是东华门，东华门外的就是大槐树，大槐树上的有接应。张斌你可别挤兑我，你要挤兑杨五爷，杨五爷可要翻神了。干嘛？我要搬请神仙。哎呦，杨香武你都什么岁数了，这都是咱们年轻的时候混绿林道玩的玩意儿，还搬请神仙，就你这个撒土壤烟儿，这些个鬼伎俩还在我张斌面前使吗？你搬，我看你能搬出谁来，随便你搬出一个来，我跟他来，你走你的。杨香武一听，那行了。杨香武把刀往空一举，天灵灵地灵灵，他这么一喊，呆，猛然间就这么一嚷嚷，真把张斌吓一跳。怎么意思？张斌一顺这拐杖，杨香武别墨迹，搬，哎，这不来了吗？我说上边的各路神仙下了一个，嘿，张斌万没想到真有搭茬的，那有一爷呀，半悬空打个炸雷相仿，由外头前外头窜进一个人来，身材高大，俩手举在空中攥着一条大棍，从空而降，真跟天神似的，把张斌吓得拿着怀杖护身，噔噔噔在房上倒退好几步，好悬没出了房下去啊！他一扬头，这根棍可就到了。张斌你在这儿吧，你力量太大了，张斌就仗着这力气，要不也不敢使冰铁怀杖，把冰铁怀杖往上这么一迎啊，啪，可了不得，铁飞龙这一棍子把张斌由房上给打下去了。为什么？人禁得住，这瓦禁不住啊，瓦一踩碎了，这人脚底下一没力气，顺着这宫殿前坡，这张斌唰就下去了，烫啦啦啦，冰铁拐杖也撒了手了。铁飞龙一涮这大棍，杨香武一攥，我们的哥哥，我下去，我要他命，别要他命了，哪有功夫要他命啊？把棍给我，哎，铁飞龙攥着这棍，递到杨香武手里，杨香武往棍上一骑，抡。铁飞龙明白，他早扔，接枪头把杨香武抡出去了。再说铁飞龙，铁飞龙功夫好，铁飞龙这棍能当撑杆跳用，铁飞龙的轻功一点都不比杨香武次。咱们前文书交代了，夏侯伤员这俩徒弟铁飞龙孟金龙都是大胖子，可全都能穿房越脊。铁飞龙把这三门螺丝棍一戳这房顶子，敞一下扔一下，他也上了宫墙。杨香武在外接应，槐树上头用手点指，哥哥跟我走。铁飞龙杨香武两个人蹭蹭蹭蹭往回就跑。兄弟得手了吗？得手了吗？我瞧瞧。瞧什么？九龙杯啊。什么？这儿瞧。哥哥您胆儿也太大了，他们赶紧出城啊，天这就要亮，天一亮就出不了城了，有什么话城外头再说。哎， 两个人还得回客店，到客店把自己东西都收拾好了。铁飞龙说我瞅眼咱再走，没工夫赶紧走。两个人赶走到张义门这儿，天已经亮了，一瞧啊，城里边大乱，一队的兵，城门也不开了，城门洞在这儿挤得好些人，有要出城的，有要进城的，基本上都是苦累。出城进城干嘛呀？那早上起来城外头往城里边得运好多东西呢，城里边向城外头赶的也有赶早的，赶这城门当兵的全不让过了，严加盘查。城外头好点，为什么？你由外边往里来最多不让你进来，城里边要出去可难了。北京城里九外七皇城寺今天这城门全不开了，因为旨意已经下来了。杨香武一看城门出不去，走哥哥俩人绕这城墙来到僻静无人之处，拿飞抓往上扔，俩人倒着上城墙，翻过城墙去蹦下去，俩人出张义门，出张义门走养济院，五显财神庙，小姐大姐肥池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窦店，过琉璃河到涿州。天还没到中午呢，跑得这么快啊，就这么快。那北京呢？北京惯了，萨德兴张斌俩人全都带伤，一个让杨香武烧得够呛，张斌顺房上俺打下来了，多寒碜。俩人也不敢回奏，尤其张斌不敢说，为什么？我认识盗宝的这俩我都见过，一个叫铁飞龙，一个叫杨香武。行，带着找他，我哪儿找去？张斌不愿意，他跟萨德兴俩人会说瞎话，俩人也没串供，跟梁九公一回，进攻盗宝的四万多人，里应外合，把我等团团围住。您看萨队长，俺给烧成这样，您看我脸也抢破了，顺房上俺给打下来了。这俩都是大内高手，梁九公文报大京啊，这还了得？皇上，感觉那饭还没散呢，好吧，谁也走不了了。皇上等信儿啊，不是说有进宫盗宝的江湖人吗？拿呀！天也亮了，没拿着。皇上可急了，梁九公这怎么办呢？我已经让陶之莲下了命令。陶之莲是谁啊？九门提督。陶之莲根本就没在养心殿里边待着，为什么？轮不上他进殿，这都五府六部拔的朝臣，似乎陶之莲九门提督这个活啊还不够品级。您别瞅也是一品大员，说现在话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就得是这么个角儿，但是他跟养心殿里这些位还比不了。那么陶之莲接到这个信儿，说宫里边失盗，有人闯出宫去了，好悬没吓死。那么梁九公就有这样的权利，代万岁爷先传一旨，因为来不及请示，说你赶紧通知城门都不许开了，然后市城里边店房寺庙一律严查，看有没有形迹可疑之人，在今天正午之前务必破案。陶之莲先得把命令传下去，皇上跟这等着，文武臣谁也走不了了。皇上倒不是说拍桌子瞪眼，反正就不下班，还劝文武爱卿呢，谁要饿了谁研研啊，哎，有热摊面，九龙杯没有了，酒是甭喝了，没有心思喝酒了，谁要饿了御厨房给做热摊面，娘娘烙的发面饼。 大伙一听怎么这待遇了啊，谁让丢东西，这么些人看着皇上丢东西，谁吃吃不下去，都跟那待着瞅着，也没人敢坐着，皇上坐也不敢坐呀，皇上赐坐了没人敢坐的，全站着，有的就跪着，就皇上一人跟那坐着。梁九公出来进去，呵，这摆麻，现在萨德兴张斌这么一回，梁九公抖了手了，万岁，奴才启奏万岁，强人已经出宫了。哦，我的碑呢，带出宫去了。那陶着脸查得着吗？恐怕皇上您还得宽限些时限吧。嗯，好吧，一个小小的九龙杯丢了也不再紧要，但是倘若这个人他偷的不是杯，他要的是朕当我的脑袋呢，扑通一下梁九公都跪下了。梁九公多的给皇上跪着，明是君臣，暗是手足，当人不当人都一样，最亲近的人奴才该死，起来吧。尔等听真，哗呼啦全跪下了。哪一位爱卿献计可以擒住盗宝之人，请国宝还朝，奴才有本。低头一瞧，海的鸿门南辕为，自己御前的侍卫大臣阁记，卿有何本奏啊？万岁，曾记得前些时日南辕为有一人打虎救驾，此人姓黄名三太，救驾有功，是万岁爷您开龙恩，赦他的死罪，并且赏他黄马褂子穿，封为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皇上家的玉扳头，现在宫内失宝，九龙杯被胆大的贼人盗取，想来此宝就着落在此人的身上。歌妓心话说，跟我道，鹏鹏哎，施朗哎，您不保这黄三太吗？现在东西丢了，我就让这黄三太找，找不来我就杀他的满门。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铁飞龙杨香武投到九龙杯，逃出大内，宫中大乱，万岁爷龙颜震怒，这才下旨要问文武重卿，我的东西丢了怎么办。有御前侍卫大臣名叫歌妓，跪在皇上面前说，奴才有本，您不封了一个玉扳头吗？黄三太没衙门没印信，赏一件黄马褂子穿为什么呀？不就为替您找东西吗？您怎么忘这茬了？ 来的不是江湖人吗？哎，他不也江湖人吗？正管，歌妓损了。感情这人呢，还记得那前茬儿呢。你们不跟我们斗吗？我们要杀黄三太。呵，你瞧彭彭，啊，王熙，施琅，你们这几个人联名保奏，不但没罪，反而有功。这功还得立，这功啊还小，这回给国宝找着，这功可就立大了。找着啊，是立功了，找不着呢，我就要你的命，我就打你们这几个汉官的脸。歌妓安的是这心，脑袋还真快。万岁爷，臣保奏，金头玉马快黄三太查办此案。据奴才我想，那盗宝之人乃是江湖上的巨匪，高来高去，敢说是来无踪去无影。倘若逃出北京城，泥牛入海，失落汪洋，哪里去寻？还要调动全国之兵马协助三太以礼严拿。就请三太到兵部报道，王熙王的人还要鼎力相助，下一行文给一官房，这样三太方有调动地方兵马之特权，此事方能成功啊。这可厉害，光黄三太找就完了，王熙呀，你多少担点沉重吧。出了北京城，地方大了，黄三太瞅见贼了，怎么抓呀？一人抓呀？调动地方人马，黄三太没印信啊，没衙门，他算几品官啊？办不了，怎么办呢？找兵部尚书王熙王的人，你王熙有兵权，你配合黄三太。黄三太说哪儿需要动兵了，拿着你的官房到那儿就能调兵，拿着你的金皮大令，地方上的都督他就得给派人。那么你可就有责任，本来这事不归兵部管，皇上丢东西了，找这东西碍兵部什么事儿了？歌妓愣给俺上了。皇上呢当时也是生气，又一时猛住了，一听好，依卿所奏，就这一句话，梁九公一听啊，这事儿大了，调动全国兵马为您这九龙杯。王熙、彭彭、施琅一听，哎呦，好厉害的歌妓！皇上一点头，他可就算报了仇了。这里头哪有王熙什么事啊？皇上掉脸就是跟王熙说：“卿，臣在。”爱卿，那么你速调三太进京，此事就着落在你兵部去办。臣领旨。这会儿你说什么？皇上，这不归我管。皇上，这我管不着。皇上，他报仇。你说什么也不行了，就得我办呢。皇上一宿没睡啊，也累了，一打哈欠。梁九公一瞧，老爷子您睡会儿吧，皇上您该睡觉了，您起驾回寝宫吧。皇上拿眼又一瞅这群臣，群臣全都低头。什么叫王熙呀？什么叫彭彭啊？汗都下来了，这是哪儿的事儿？什么人大胆进宫盗宝啊？多大娄子呀！皇上，龙袍这么一摆，大家伙倒退着往下外出。出来之后，一直退出养心斋，退出这院儿去，这才敢调过身来。人人都擦头上的冷汗呐、啊。 叫了一声年兄，换了一身年弟，各位同袍，列位大人，咱们各自珍重，再会，明天早朝见吧。大伙儿捋捋行行往外走，您再瞅这几位满官就凑到一块儿来。行啊，各界，这两句话给劲呐。对呀，瞅他们嘚瑟，嘚瑟啥呀？嘚瑟。这都关外来，这都随龙进关的主儿，这都是。那满官好在朝里边都手握重权，叫他们一天到晚操的呼的，九龙杯丢这嘎的了，早去吧。咬牙切齿，您带瞅你这个汉官凑的一块儿，王七一摆手，出宫再说。来到宫外头，您都兵部，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吧。这几位近人都奔了兵部了。到兵部，王七马不停蹄，先下大令。下大令干嘛？中军官骑快马，倒这马不倒这人，这叫歇马不歇人。骑一匹马，后边跟一匹马，60里地一战呢，骑到驿站了，换这匹马，驿站再上一匹新马，这匹马留在驿站，再往下骑60里地，骑这匹马，把那匹马再留在这儿，就倒这马，这人不倒。星夜兼程，够奔浙江绍兴府去调黄三泰，没敢下旨意，皇上不能亲自给黄三泰下旨意，兵部下大令调黄三泰进北京，干嘛？犯这案，把中军官打发走。这儿王熙才跟各位大人说，各位这官可不好当啊，哈哈，稍有差池咱们的祸就来了。是啊，王大人，这碍兵部什么事了？恐怕这事儿还就得落到三太身上，既是江湖上的人所为，咱们有力使不上。来，传陶哲莲，九门提督陶哲莲到兵部，脑袋上全是汗呢。哲莲，老大人，怎么样啊？有信儿没有？四门紧闭，严加盘查，并没有半点消息。城里边所有的店房都找遍了，就是西河宴张家老店有两个人失去踪迹，临走把电饭账扔到桌上了，可是天没亮这人就没影了，恐怕是住店的这两个人。张家店的人呢，我都给压起来了。好吧，现在皇上已经下旨意了，旨意怎么说？让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黄三泰查办此事。哦，陶哲莲一听，我的妈呀，骂的骂我的姥姥，没落到我脑袋上，北京丢东西得归我管呐，我是正差啊，多谢老大人，哎，与我无干，连我都给参下来了，与老大人什么干系呀？兵部协办啊，黄三泰可以调动全国兵马让我出官房大令。哎呦，陶哲莲一听，这不乱了吗？黄三泰是江湖人，这权力哪能给他呀？啊，老大人，此事似有不妥。当然，焉能让一江湖匹夫他执掌兵权呐？所以他身旁还要有咱们的人，恐怕此事得落在智莲你的身上。哎呦，陶哲莲一听，对呀，得有一人领导着黄三泰。黄三泰走到哪儿，拿着兵部大令，你们这出2万，你们这出1万8，走，跟我逮贼去。哪儿就跟您逮贼去？这城防要不要了？这都是边防， 这都保家卫国的战士，说跟你走就跟你走，那不像话呀、啊、那个兵部

出这个令，但是得有人管着黄三太。这老几位就为商量这个，哎呦，北京城里边一阵的大乱，杨香武跟铁飞龙都到涿州了。俩人一瞧啊，官道不敢走，咱们走小道，找人烟稠密的地方打了打街，特意买了两匹马，那就为掩人的耳目。为什么？你们俩老跑，让人看见怎么办？假装骑马，马跑到一定的地方就弃马不要了，再跑，跑到有人的地方再换坐骑，是驴是骡子呀，老得倒着。这是江湖上惯用的伎俩，不必细说。赶到天黑，两个人呢解涿州可不往南跑，邪门摊奔东去了。到天黑，俩人到沧州了，老奔一条道上跑，人就逮着了。到沧州，两个人吃点东西，连夜而行，奔哪儿？奔德州。由德州奔济南，由济南往南进安徽，过了淮南奔合肥，到合肥县这才算打住。跑了两天了，两天两宿就没怎么睡觉。铁飞龙说，我说，哎，像我，哎，哥哥，咱们可得歇歇了。是啊，这道上我跟你提出来看这碑，提了7600多回，你就不给我这碑，也不是你的，你干嘛非得把持着呢？啊，不错，是你偷出来的，没我行吗？咱别的不说，张斌是我给催下去的吧，顺宫里把你抡出来是我铁飞龙吧，全仰仗大哥呀，找啊，你不给我看呢，我也知道，谨慎小心也对，有那么句话，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我应当啊把你送到浙江绍兴府，但是我不去了，一来我不愿意见黄三太那种嘴脸的人，二来见着众位老弟兄勾起我的心事，我心里难受，第三个，咱们俩一块儿倒的杯，到那儿人家要问我这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够多寒碜，所以我对不起兄弟你，杯呀、啊、我也不看，看见没有，这到合肥县了，凭你的脚力再有一天多你就到浙江，后边的道路你也都熟悉了，咱哥俩就此分别，哥哥我不跟你往浙江跑了，我呀解合肥这儿，我奔湖北，我还回山里边找我的老师白云道长去，你呢日后是请国宝还朝，是杀呀剐呀，还是成名露脸呢，跟我也没多大关系了，这碑啊就是你杨香武一人到的，也甭提我铁飞龙，得了，哥哥走了。这铁飞龙啊憋了两天多憋出这么一招来，他老跟杨香武，你给我瞅瞅，杨香武你看什么，到地儿再说，他生气呀、啊、俩一块偷的东西怎么了，我来看看都不行，你还别说，他还真有办法，以退为进，他来个激将法，他拿话这么一挤着杨香武，递了包袱拿着棍站起就走，杨香武一把把给瞪着，哎，我说哥哥您这干嘛呢，您这咱哥俩还说这干什么，他这东西不是大的边小的眼，咱哥俩看的东西，不是，那我瞧瞧怎么了，我让您瞧，别人都不让瞧，能不让您瞧吗，瞧瞧瞧瞧瞧瞧，又走了又。

0: 儿去你走，张斌都把你给认出来了，人张斌把你认出来了，人没叫我的名字，叫你的名字，那当初他认得你不认得？他认得我呀，认得我是认得我，我咔嚓给他一棍，他哪看得清楚？只你不说我犯不了案，一绳上拴俩蚂蚱，飞不了我，蹦不了你，干嘛这叫起内讧是怎么着？不是您不就为瞅瞅这杯吗？啊，我就为瞧瞧这杯。得了，我今天就让您开开眼，咱们哥俩瞧瞧酒量。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给您说到铁飞龙要看这碑，杨香武是个仔细人，这一道上铁飞龙就想看这碑，杨香武呢没让他看，哪知走到合肥县了，铁飞龙以退为进，杨香武还真没防着这手。为什么？铁飞龙不是这人，他素常啊，他不会绕圈。今儿个呢跳眼了，一刮的这脸闹着要走，杨香武能真说拉下脸来你走你的吧，那太没交情了。哥哥，能不让您瞧吗？只是得让您瞧，瞧可是瞧，这东西不能在马路上瞧啊。大的边小的牙，咱哥俩把国宝请回来一赏完，那认为也看不到妙处，咱怎么也得找个地方，最好有酒，我让您开一眼。您那么说，你让我瞧，那这能不让您瞧吗？那咱哪儿瞧？这样，咱芜湖，怎么又芜湖了？这快了，这就快了，快芜湖了。你要死，你才要死呢。投的就是芜湖，到芜湖咱们打店。哦，敢打店了，你这地方都跑出多了远来了。咱们住的店里头，踏踏实实晚上，咱们瞧这个，歇这么一整宿，第二天咱哥俩脚底一攒劲，就到绍兴府了。有什么话见着黄三哥再说了。行，咱哥俩走了，走着。

0: 俩人往下一塌腰，叫陆地飞腾法，夜行之术，磕膝盖打前胸，脚后跟踢屁股蛋，两个人脚底是真快，说要简短，到了芜湖地面。咱们住什么店呢？香武这么一听，一捋这个狗油壶，咱们投王家店。你熟吗？我年轻的时候常走，可是那王家店的老掌柜的不知还有没有。行，咱就王家店。说话打脸到了，上面写着王记老店。两个人进店，有伙计过来接入套，杨香武把九龙杯就搁在入套里头，用手一扶这入套，你甭管说的话，可就进了贵房了。贵房这有一个冲盹儿，穿着打扮就是买卖人，50岁上下年纪，穿了一个古铜色的道袍。杨香武一瞅，这人好像见过。伙计，冲盹这是谁呀？冲盹，我们掌柜的王老好啊。铁卫龙说，你不是来过吗？
1: 是
0: 啊，年头多了，我记得我在哪儿见过。那就在人店里见过呀，那还用问吗？
1: 行，
0: 这王老好醒了，一瞧一大个子一小个子，赶紧站起来，名副其实，真和气。好，二位打店呢？您二位住几间房？
1: 我们就住一间房。
0: 好吧，伙计，领着二位分上房吧。满面和气，两个人让伙计领着奔上房。一看屋子倒很干净。伙计，杨香武把钱拿出来，麻烦你点事儿，给我们预备两批坐骑，另外我们俩人在店里边吃饭，给我们预备点酒，我们走累了要喝点酒解解乏。好吧，伙计拿着钱去办去，两个人就在屋子里头猫着。大哥，这个店好多年不来住了。
1: 是啊，
0: 这王老好你倒是见过没见过？
1: 见过。
0: 我想起来了，对，这个人我看他面熟。
1: 是，
0: 王老好就是他。杨香武啊，得够快30年没住这店了。那么他认识不认识这人呢？
1: 认识。
0: 一时之间猛都想不起来了。
1: 行，
0: 伙计进来把酒菜都拿来了，您看看还添点什么不添呢？
1: 不添了，
0: 我们喝会吧，得聊会儿啊。没什么事儿你就忙你的去吧，要什么再喊你。
1: 好嘞。
0: 伙计到带房门出去了。
1: 铁飞龙，小五，
2: 您干什么？天黑呀、您知道这文良不遇斩透提九龙杯多棒，而且是夜光杯。什么叫夜光杯？越黑看得越清楚，他自己能放光。
1: 是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会儿看呢，看不出好来。咱哥俩先喝会儿，聊会儿吧。咱说点别的事儿。这个宫里头除了张斌，你有别的事儿没有？不问这杯，问倒杯的事儿。说别的事儿，别的事儿。别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4: 黄三代的事儿我不愿提。当初我们老爷子跟。

天了，给我们俩上点干粮，我们俩人一会儿洗洗睡睡涮涮，你就甭管了，洗洗涮涮，我们俩睡醒了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可别耽误我们的行程，马匹给我们预备好了，都给你预备好了，就在曹操上拴着呢。那就好，你忙你的去吧。伙计给打洗脸水洗脚水，把残席撤下，把酒给留到这儿，两个人假装的洗洗涮涮，天可就完全黑了。大哥您看着点，哎，杨香武不开门，推窗户，低了腰跳到院子里头，翻身上房，房上房下怎么一转悠，又蹦回院子里，低了腰由屋外头进来，把窗户带严了，把窗户销子给插上，至于不至于啊？有咱们哥俩在这儿，还有吃黑夜饭的吗？兄弟，不是我说你，你有点过了，小心思是好，可也不至于这样啊。嗯，小心点吧，哥哥。咱们哥俩是没什么可怕，可是也够凶险的。哎，没什么，大内都出来了，小小的王家店还有什么人有咱们可怕的？拿出来吧。哎，杨香武打入套里把这软兜拿出来了，还是他道宝说用的软兜，把这软兜打开，接里边拿出一布包来，什么时候包的这布铁飞龙都不知道，那就俩人在道上骑着马或者跑着，就把这点事儿就办好了，就叠好纸了。那么杨香武把这布包往桌子上一搁，您把那灯往那边挪，有灯他瞧得清楚不用，有这灯倒看不清楚眼花，这个能放光，是啊，您把灯挪开，一伸手把入套里头把小片刀拿出来，把刀就搁在旁边，你也忒小心了，小心点好，您把镖拿出来，他有18颗铁莲子，哎，一伸手铁飞龙攥出一把铁莲子来，哗啦往桌上一搁，这横行了吧，棍棍棍把棍立在这连三这棍干嘛，有动就赶紧抄棍，哎，这棍呢可没摘套，就连着套往连三上这么一立，呵，偷人家才那么大规矩，咱别装行不行？这是国宝，嗯，行，我怎么的？应当就让你沐浴焚香。刚才晚饭咱俩又是酒又是肉的，这就得漱口去，才能看这个呢。那么现在这客店里没那么讲究了，得了，让皇上老爷子避避去吧。御用之宝，咱们哥俩也开个眼，把这布包给打开了。铁飞龙抻着脖子一瞧，棉纸包，你什么时候裹得这么严实？半道把这棉纸包翻过来，把这棉纸包。铁飞龙一瞧，油布，把油布打开，油纸，油纸打开，洗了纸。铁飞龙一瞧，干嘛呢？这怎么意思？你这个，你怎么裹那些层？你是团购来的？你。这包袱也这么使的，您呐要知道这是皇用的东西，我没拿那盒，那盒里边哎有垫儿，那盒呢做的太

0: 讲究了，真说把那锦盒削严了，愣往地上摔，这杯都摔不碎。没拿呀，你怎么不拿呀？好，那盒，那盒要拿来，哥哥要了盒去了。要了谁的盒去？要了咱俩的盒去了。要没那盒耽误点功夫，咱跑不出来。那盒要说银子得值个十万八万的，甭管那盒，把这给我打开。哎，里三层外三层，这么大一包。你说那杯才那么大，四方的，这么大的包。杨翔，我把这包全拆开了，赶最后这层纸啊，还没完全打开呢，就往外透出光来了。说是白玉杯呀、啊，又叫夜光杯，这屋子里有点亮，引的这个玉杯刷刷放光。铁飞龙眼都直了，哎呦，真是好东西！哥哥，您上眼瞧，把这杯往前一推，铁飞龙定睛仔细观瞧，他岁数大，六十多了，那年头又不兴戴花镜，什么博士伦隐形都没有啊，他这眼力挺足的，那也看得有点花，尤其刷刷一放光，他屈乎俩眼。好东西，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八，怎么叫按九明十八？你打酒花就看出来了。把这个小杯盖往旁边一搁，就搁在那个纸包上，把这酒壶抄下来了。您往前酒回来，我砸一酒花，您看，往这杯里一斟酒，酒花这么一翻，有九条龙是若隐若现。铁飞龙这么一瞧，是真的，他这一嚷嚷，把杨香武吓坏，别嚷嚷啊！他拿手这么一拿，这杯子不有一半吗？他往起这么一端，这杯子，他这大手，这杯子小又是玉的，他拿着有点滑，有点出溜，他拿不住，这手一拍，这谁他娘的研究的这个？这皇上也够抠的，喝酒你拿个大家伙，这小不点儿，你说这哎，他这比划杨香武，不，哎，这我这，心里话你再给我打喽，哥哥能把他撂下瞧，不是这东西我就纳闷，你说这谁研究？俩人正在赏完这杯。忽然间就听见外边房上哗啦这么一响，这要一般人都不理会，不是猫瞪了瓦了，就是风吹了什么东西哗啦一响，不太注意。这二位都是江湖人，夜行人，杨香武一伸手捧，可就把这杯攥在手里，这手一捂桌子上这杯盖，先把这两样拿在手里边。铁飞龙这么一回头，扑一下把灯就吹了，桌子上一伸手，一把铁梁子接着这窗户往外一扬手，啪啪啪就打出去了。那说打谁不知道，不怕我打不着你，就怕你打我。他右手拿脚一勾，连三扔这棍儿，这棍儿往他身上那么一套，他连头都不回，一攥自己这条棍，小五咔东西。铁飞龙真快，别看身躯硕大，那么胖的身子，一纵身形就来到门口了，把这门往外这么一转，把自己的棍一顺往外这么一探，一把铁帘子接着窗户打出去了，不怕有人偷袭，蹭一下铁飞龙窜出去了。杨香武慌忙不迭把东西往自己身上这么一带，心中大叫不好，有人暗中窥探，要偷我的宝贝。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0: 源，驱逐火灾隐患。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0: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好，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

0: 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1.0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9: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0: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 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报道。
10: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6: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7: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1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8: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6: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8: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20: 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2: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 在正式开园收割前，

0: 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博贝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修是吧？
4: 那个仓库给
0: 上。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挣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7: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6: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7: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0: 播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美军称在伊朗南部实施自卫还击。伊朗官员称，美国处于请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地位。边打边谈还要持续多久？
1: 风险瞭望，伊朗称再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降水减弱，多个夏粮主产区进入雨中夺粮冲刺阶段，如何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保障稳产丰收？
1: 一产一产，七小时抢通血透生命通道，走进浙江开化，听暴雨过后当地党员干部们如何带领村民为透析病人铲出一条希望路。
0: 疲劳驾驶认定新规将实施，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问真相，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带来详细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26号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据当天稍早前消息，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通电话，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军当天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和国家通讯社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以色列消息人士当天称，初步评估显示目标已在空袭中被打死。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有所回落。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

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已造成多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6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男单选手张之臻与女单选手张帅均无缘下一轮。27号，王新宇将对阵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希宇将对阵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一场比赛昨晚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以101-90主场击败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总决赛为7战4胜制，双方明天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黎以局势。据以色列方面26号的消息，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1: 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三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者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称，以军对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打死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并解决方案。
1: 此前在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停火协议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呢，预计包括三项。第一呢，是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是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呢，是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啊，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就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经名存实亡。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

0: 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空袭的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如果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的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军此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目的是以打促谈，但却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3: 我们知道最近一两周，那么美国和伊朗在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问题上达成了颇多的一致，但是仍然有一些卡壳的这种难点症结问题。那么美国这次军事行动它的本意啊，其实就是要以这种军事上的行动来迫使伊朗在这些症结卡壳问题上去做出妥协，那么由此来加快谈判的进程。但是我觉得可能美国会事与愿违，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反而给了伊朗继续批判美国的理由，那么让伊朗可以继续的去和美国纠缠下去。当然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目前的这次事件还只是这次谈判进程中的一个波折，它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足以破坏或者逆转美伊之间谈判的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对美国来说，他还是希望尽早的摆脱伊朗战争这个麻烦，去避免这场战争延宕下去。那么对伊朗而言，他也是希望尽快的摆脱战争，去赢得休养生息、恢复实力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终双方还不得不以谈判的这种方式来收场。
1: 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2: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6: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合成孔径雷达，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四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5: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坚少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6: 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的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5: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少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6: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5: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9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9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华为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为践行绿水青山理念，近日我区开展专项行动，严打非法捕猎、贩卖、饲养、运输野生鸟类及破坏栖息地行为，维护生态安全。区林园局深入集市、庙会等重点区域，全链条排查，斩断利益链，严查犯罪，同步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发放传单，畅通举报渠道，构建全民护鸟防线。下一步我区将常态化巡查宣传，全力守护鸟类家园。 近日，城子街教育集团庆阳中心学校开展以“春生万物，暖心向阳”为主题的自然疗愈加劳动教育融合交流活动。活动通过将自然疗愈与劳动教育深度融合的方式，探索学科教学与综合育人相结合的新路径，让课堂走出教室，走进田间，让课程有温度、有生命力，也让育人更接地气、更有实效，为新时代乡村基础教育注入生动注脚。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8: 一起去读书吧。
2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1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4: 不忘初心为本，
2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5: 弯路是什么呀？
2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5: 那读书还能干嘛？
2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7: 读书破万卷，
28: 人学
27: 指导有神，
28: 不学
2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0: 你喜欢读书吗？
3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3: 来，坐我后面。
3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3: 嗨，你们好。
3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琦，你在那儿悄不悄的忙啥呢？
3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

0: 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
5: 家
4: 电费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
7: 仅关系
6: 千
7: 兆
6: 焦的家电
7: 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5: 电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第一章，南宋始末。宋徽宗。
12: 朕不行了。
11: 皇帝对群臣这样表示，眼泪汪汪。陛下是在御前会议上突然昏厥的，并摔下了御床。宰相和执政，也就是副宰相，赶紧让宦官将皇帝抬到东阁，又召来太医号脉开方，几服汤药灌下去，圣上这才苏醒过来，但已是半身不遂。于是皇帝举起左臂要来执笔，用左手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请注意，原文如此，宰相和执政却一言不发。皇帝又写了四个字：诸公如何。宰相和执政还是一言不发。不说话是有道理的，他们怀疑皇帝装病。事实上也是装病，原因却说来话长。装病的皇帝叫赵佶，也就是徽宗，他是神宗第11个儿子，本与皇位无缘，却又多才多艺，所以这位被封为端王的哥便在自己的府中开展文艺和体育活动。水浒传中作恶多端的奸贼高俅就是在这时认识他的。不过高俅虽然确实做了太尉，政治待遇更高达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正史中却是没有传的。可见此人固然没有做过多少好事，恐怕也没做过什么坏事，碌碌无为而已。高俅也不是地痞流氓，反倒因为写的一笔好字备受苏轼欣赏。苏轼离京外放，便把他推荐给朋友。这位朋友跟端王也很要好，好到可以互通有无。有次上朝时，端王对苏轼的朋友说：今天忘了带篦子，能不能把你的借我用一下？苏轼的朋友二话不说就把篦子递给端王。端王说：嘿，你这篦子好可爱。苏轼的朋友说：那就送给王爷一副新的。篦子当天便送到了王府，送篦子的正是高俅。高俅走进园子时，碰巧端王在踢球，高俅站在旁边看得入神，端王也发现他是个懂行的，便问：你是不是也会这个？高俅答：会一点。端王高兴极了，当即邀请高俅下场，两人对踢。那时的足球是炫技性的，不是对抗性的。高俅艺高人胆大，把球踢得花样翻新，看得端王心花怒放，马上派人传话给苏轼那个朋友：你的篦子我收了，你的人本王也要了。实话实说，这不能算是腐败。首先，踢球在宋代是一种时尚， 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在一幅传世宋画中，宋太祖赵匡胤神闲气定，将球踢起，弟弟赵光义和大臣赵普等五人围成一圈，目不转睛。可见这其实是高雅的运动，至少并不丢人。徽宗的父亲神宗也酷爱此道。熙宁八年闰四月，神宗跟弟弟齐王赵浩、家王赵军踢球，宣布以玉带为赌注。没想到赵军说，臣弟如果赢了不要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和释义法。结果弄得神宗很是扫兴。端王喜欢踢球并不奇怪，何况这时的赵佶还不是皇帝，只是闲散的王爷，所以他对高俅的欣赏倒应该说是惺惺相惜。这就比某些发现臣下才华超过自己便恨不得杀人的境界要高得多。事实上，徽宗在他统治期内是善待才子的，甚至堪称帝国最大的艺术赞助商，比如创办画院等等。尽管这不过是圈养御用文人，但也说明徽宗对自己的审美品味和创造能力充满自信。毕竟此人好歹也是一种书体、瘦金体和画风工笔画的创始人。不难想象，如果让他担任大宋的文化部长或体育局长，称职二字恐怕毫无悬念。千不该万不该是当了皇帝。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驾崩，皇位的继承立即成为问题，因为哲宗唯一的儿子已经夭折了。这时最有话语权的是三个人：神宗之妻向太后、唯一宰相张敦和知书密院曾布。福建人张敦和江西人曾布都是王安石的亲密战友，但这时早已离心离德，甚至反目为仇。提出问题的当然是向太后。太后哭着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不能父死子继，就只能兄终弟及。何况神宗有十四个儿子，此刻除了已经去世的还有五个。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向太后亲生。于是张敦厉声说，当立简王。简王就是神宗的第十三个儿子赵四，跟赵佶一样也是哲宗的弟弟，但跟哲宗同母。母以子贵，他们的母亲朱德妃也在哲宗即位后尊为皇太妃。太后无子，当然立太妃的。向太后却说，老身无子，诸王都是庶出。这就是不承认简王能够子以母贵了。不能立嫡，就只能立长。于是张敦说，
2: 那就立身王。
11: 身王赵弼，行酒，比端王赵佶年长。向太后还是不同意，给出的理由是身王有病。这倒也是事实，不过真实原因是太后心中有人，即端王赵佶。赵佶的母亲陈氏地位低下，又已去世，跟这样一个没有后台的皇子结盟，显然符合向太后的利益，他又岂能同意简王继位？当然，这一点不能公开说。太后的办法是排除先帝，他对宰执们说，
7: 先帝有言，端王有福寿，有仁孝，当立。
11: 这话其实死无对证，只不过谁也不敢要求出示证据。张敦急了，叫道，
13: 端王轻佻，不可君临天下。
11: 曾布也一声怒吼，
14: 张敦，请太后处分。
11: 其他人都说，
15: 谨遵圣旨。
11: 张敦只好默然，赵佶也做了皇帝。这一年他虚龄十八。 事后看来，向太后的话多少有。

0: 些道理。赵佶这家伙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对太后堪称尽孝，对兄弟和臣民亦不血腥，甚至还有仁政。比如崇宁元年八月，便设置了对贫困民众公费医疗的安济房，九月又建安置鳏寡孤独的居养院，崇宁三年二月再置公共墓地漏泽园。从此，那些没有亲属或一贫如洗的死者，不再成为孤魂野鬼。有历史学家认为，这要算徽宗和蔡京做的善事。但是，张敦也同样不幸而严重。就在徽宗和蔡京做慈善的同时，对司马光等人的政治迫害也全面展开。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一卷中所说，徽宗甚至发明了元佑奸党的称呼，并将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佑党籍碑。由于蔡京的操纵，张敦后来也榜上有名，与张敦为敌的曾布则很快被蔡京排挤，贬官出京。王安石和司马光时代的风骨荡然无存。青云直上的是王府和李邦彦之流。李邦彦本是银匠之子，由于长得漂亮，会说笑话、唱小曲儿和踢足球，被徽宗看中，人称浪子宰相，与徽宗的风流天子正好是一对。王府更是奇葩，居然在宣和元年连升八级，而这位宰相讨好皇帝的办法，竟是和蔡京的儿子蔡攸一起穿着短衣窄裤，涂红抹绿，混在戏子中间表演淫词艳曲，这实在比高俅还要不堪。蔡京就更不用说了，他是奢侈到连吃包子用的葱丝都要专人负责的。宰相如此，国运可知。徽宗一朝可真是皇帝骄奢淫逸，官僚文田武熙，举国腐朽不堪。徽宗却自我感觉良好，还玩起宗教的游戏来。他欣然接受道士们所上教主道君皇帝的称号，自以为真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徽宗可以说是北宋最糟糕的皇帝，北宋亡在他手里也不奇怪。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靖康耻，让徽宗成为亡国之君的是女真人。女真是生活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农业和狩猎为生，有时也漂洋过海，把高丽和日本当作猎场。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1019年，也就是宋真宗天禧三年，女真曾以巨舰50艘从图门江口出海，抵达日本的对马岛和伊岐岛，攻入福冈湾。尽管这时他们连自己民族的文字都还没有，由此养成的是彪悍好斗的性格。因此，当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大宋和契丹各自安享太平时，女真人自强不息地成长着，从分散的部落变成部落联盟，终于强大到可以不把邻居和宗主放在眼里，自说自话地称起皇帝来。这一天是北宋徽宗政和五年正月初一，称帝的人叫完颜阿骨打。阿骨打给自己起的国号叫金，他的说法是，契丹以宾铁为号，哪里比得上金？金才是永不生锈的。这当然跟万寿无疆一样，不过是自作多情。金最后也被更加强悍的蒙古所灭，存在时间比宋和辽都短。但是女真人学习能力之强，成长速度之快，却令人啧舌。 完颜阿骨打称帝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契丹人赶出了中原，两年后又把大宋的中央政府撵到长江以南，宋也被切割为北宋和南宋，两件事儿总共十二年。不过辽是在劫难逃，宋是自己找死。政和元年九月，也就是徽宗皇帝即位十一年多以后，童贯出使大辽。童贯是个宦官，由于跟蔡京狼狈为奸，相互提携而青云直上，竟然官拜太尉，掌握大宋兵权二十年之久。时人将蔡京和他分别称为公相和媪相，媪就是老太太的意思。奇怪的是，童贯这宦官是长胡子的，身材也魁梧。然而即便如此，宦官担任使节仍然很不体面，不但大宋朝野议论纷纷，就连契丹也嗤之以鼻。他们聚众围观，指手画脚，嘻嘻哈哈地说：
1: 快来看，南朝人才不过如此。
0: 童贯却有收获，收获是后来被徽宗赐姓改名为赵良嗣的辽人马直。这个叛徒献了一计，联合女真灭亡契丹。他的说辞是，辽地不得人心，契丹亡国在即，天朝大兵一出，百姓必定单食胡浆以迎王师，就算女真得志，我方也可以先发制人。这话听起来不错，却是馊主意。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大宋革新中所说，由于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宋两方已经享有106年和平，契丹对大宋并无威胁，也没有野心，反倒无形中成为防火墙。这个时候去联合女真，岂非自毁长城，引狼入室？只会寻花问柳的徽宗却喜出望外，蔡京和童贯更是极力怂恿，马屁精王府还派了画师出使大辽。那画师画了张肖像回来说：
2: 辽主望之不似人君，一脸亡国之相，恭请陛下替天行道，火速出兵收复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待。
0: 徽宗听了，脸上比他笔下的花还要好看。可惜事与愿违，契丹在女真面前虽然是纸老虎，对付宋军却绰绰有余，结果金兵势如破竹，攻下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的辽中京，以及位于今天山西省大同市的辽西京。童贯的20万大军却被辽兵打得落花流水，王安石变法以后积存的军需赔得干干净净。童贯无奈，只好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帮忙。阿骨打也不含糊，又亲自领兵一举攻下也叫燕京的辽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并把它移交给宋。只不过宋人接手的是一座被洗劫过的空城，而且还要每年交100万租金，朝廷里却是异口同声的歌功颂德。宋徽宗更是感觉良好，他一面玩着道教游戏，一面泡着京师名妓，自以为是千古一帝。他甚至荒唐到在王府加贺的酩酊大醉，不能说话，也上不了朝。直到金人长驱直入，童贯之流再也瞒不住军情，徽宗这才如梦方醒。金兵是在宣和七年十月决定南下的，这时他们的元首已是太宗，带兵打仗的则是太子何国相，只不过金人部署已定，宋却浑然不知。以至于十二月初五那天，女真的使节现身太原时，前线指挥官童贯竟大吃一惊。童贯说：如此大事怎么也不事先告诉我？金使说：
3: 怎么着，吊民伐罪还需要打招呼吗？如果贵朝当真是对手，我军又岂敢用兵于千里之外？
0: 童贯魂飞魄散，一溜烟逃回开封。他的到来证实了金兵南下的传言。 事实上，到22日那天，金兵距离开封。

0: 经只有十天的行程，大宋首都可谓危如累卵。徽宗这才明白，治国不是画画，打仗不是泡妞，束手无策的他决定耍赖，将无险可据的开封留给太子赵桓镇守，自己逃到金陵去躲避风头。这时一个名叫吴敏的官员站了出来，吴敏问，
1: 听说陛下南巡之计已定，有此事吗？
0: 徽宗不说话。吴敏说，
1: 金兵南下，京师震动，有准备逃跑的，有主张坚守的，还有打算趁机谋反的，这三种人共守一城，城必破，国必亡。到那时，请问陛下还到得了金陵吗？
0: 徽宗说，
2: 朕之所忧正在于此，爱卿有何良策？
0: 吴敏说，
1: 只能传位太子。
0: 徽宗说，
2: 那就明天。
1: 不过恐怕得装病。
0: 吴敏说，
1: 也好。
0: 于是就有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可惜宰臣都不傻，谁都不说话。徽宗环顾左右，见无人应答，只好又提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处隆德宫，可呼吴敏来作诏。这样一来，烫手的山芋就到了赵桓手里。赵桓是在阿骨打称帝一个多月后被立为皇太子的，而且也还称职。据正史记载，为了讨好储君，蔡京曾经献上大批阿拉伯琉璃酒具，却被赵桓砸个粉碎。他斥责蔡京说，
3: 身为天子大臣，不以道义辅导，难道要我玩物丧志吗？
0: 如此说来，传位太子怕是对的。太子却死活不肯奉诏，他先是在御床前嚎啕大哭，被强行披上黄袍架到福宁殿后又昏死过去，灌下汤药苏醒过来又不认识人。看来他装病的本事也不亚于老爹，只可惜这些挣扎都是徒劳，这个倒霉鬼命中注定要做替罪羊。24日，赵桓即位，是为钦宗。钦宗的年号叫靖康，只使用了一年两个月，因为靖康2年2月上旬，徽宗和钦宗就被金人废为庶民，替代他们的是一个傀儡皇帝，国号也被更改。之后徽宗和钦宗以及皇室成员被掳往北方，北宋灭亡，这在历史上就叫靖康之耻。说起来，钦宗原本是有机会的。实际上金兵第一次南侵并没有灭宋的打算，宋也启用了主张抗战的李纲等人。然而钦宗对形势总是做出错误判断，态度也忽软忽硬，金军兵临城下时什么条件都答应，金兵一走，援军一到，又立马反攻倒算，但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屈膝求降。如此首鼠两端，反复无常，不但让金人看不起，也让他们觉得不灭了这帮窝囊废简直就对不起老天爷。钦宗和徽宗也很配合地让金人砍下了这一刀，至于蔡京和童贯则早就不得好死。蔡京死在流放途中，童贯被钦宗下令斩首，所有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南宋则在刀光血影中开始。
4: 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